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在红云。

气不放，他要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还记得小时候，爸妈第一次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告诉我，不要弄丢，不要把钥匙借给别人，别轻信陌生人的话，等等等等。他们说，家业不大，平安最重要。现在，我教爸妈上网用手机时，也告诉他们，密码别太简单，定期要更换，别把密码给别人，也别轻信网络促销和金融广告，等等等等。多年辛苦积蓄不易，安全最重要。全民共同关注网络安全，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多给家人提个醒。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交通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家啊，想起来还一家好亲戚啊，一找不带啊，找来找给我啊，他

再说姐俩啊，我的我不去啊，老母亲那、啊、在祠堂内人若急、啊、爸爸爸、啊、讲的什么羞。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4: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们河南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3: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河南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4: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3: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咱河南话说呀，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4: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3: 一听酸枣仁，咱河南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4: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是咱们河南南阳人，地地道道的老乡，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3: 关键是啊，他无蔗糖，咱

0: 河南人爱吃面食，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河南的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河南人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在咱河南也就是一碗胡辣汤的钱，一碗胡辣汤换一宿的安稳觉，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999681，4007999681，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河南人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河南话讲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叫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999681，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999681，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河南的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

0: 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你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999-681。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999-681，4007-999-681。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999-681，4007-999-681，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博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4: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5: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4: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3: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6: 妈妈，咱们那个家里的大瓶子是啥呀？
4: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6: 哦，知道了。
3: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4: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3: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7: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8: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

0: 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子女要掌控父母，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 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

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他，才能把他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搞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高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哪位有慧根，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

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改革开放以后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

0: 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拿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
0: 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

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

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逃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9个月以后没效果你可以找我，但我心里有数，肯定会有效的。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1年的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2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腰突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连尿尿都有劲儿了，再也不尿裤兜子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膏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2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2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

0: 妻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6: 哎、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6: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几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啊，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嗯，而且这个膏啊，救治了太多的人，哎，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膏，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
0: 啊，
6: 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0: 好的，哎，您请讲吧啊。
6: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

0: 啊，心就就感觉啥呢？秃头，最明显就是秃头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就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啊，等好一会儿，哎，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
1: 嗯，
0: 啊，走路也是，
1: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0: 哎，对，哎，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哎，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1: 嗯，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0: 哎，对对对，也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
1: 嗯，
0: 哎，就好像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1: 啊，
0: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的，头重脚轻。
1: 嗯，
0: 就是形容我的。
1: 嗯。
0: 哎，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都什么东西似的，你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
1: 啊啊啊！
0: 啊，对吧？手还麻，
1: 哎，
0: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啊，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拉不进，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就现在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1: 嗯，
0: 哎，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十分八分钟的，我起码得半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小时。
1: 哎，
0: 哎，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1: 没错。
0: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1: 啊！
0: 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有个协和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
1: 啊，
0: 做心电图啊！哎。做那个心电图完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1: 嗯，
0: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1: 嗯，
0: 正常人的话至少是75以上吧。
1: 嗯嗯，
0: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1: 啊，左心衰竭，
0: 这、
1: 啊、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0: 对，肥厚了。
1: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啊。
0: 然后就给我开的那个什么，阿托品呐、啊，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1: 哦。
0: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
1: 嗯，
0: 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仍然存在。
1: 嗯。
0: 没有多大的改善。
1: 从根本上来解决呀。
0: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
1: 嗯、
0: 我就自己买。哎，打广告的药，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没多大的作用。
1: 嗯，
0: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1: 啊，
0: 钱咱们说不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
1: 嗯、
0: 越治越重了。
1: 嗯，就是。
0: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啊，
0: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也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膏用上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1: 嗯，
0: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1: 啊，
0: 老想着杀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啊。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
1: 嗯，
0: 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1: 嗯，你看看，
0: 睡的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的踏实了，哎，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
1: 嗯
0: 嗯，哎，爱动了，有劲儿了。哎，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哎，心跳是慢慢上来了，
1: 哎，

0: 两个多月的时候了，心脏比以前好多了吧？啊，就那种，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1: 嗯嗯嗯。
0: 嘴唇，这个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啊，就不再是紫色了，
1: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清晰表现了。
0: 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1: 哎、你看看。
0: 你知道
1: 啊，心功能的改善多好 啊是吧？
0: 哎，现在我心测那个测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
1: 嗯。
0: 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1: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0: 哎呀，对，你看你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一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那也没用过之前。哎，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补习班
1: 啊，
0: 也没有电梯呀、啊、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那腿软了，没办法，没劲儿了，
1: 就是
0: 就好像他倒了似的，两只手还使劲的拽着那个木栏，我累的就瘫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撑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1: 你
0: 也不腿软了，
1: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0: 啊，就是 啊，也不怕摔倒了，
1: 太好了。
0: 人家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
1: 啊，
0: 胃恢复的好，我这个我觉得我的胃病呢、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1: 都不行。
0: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哎，反酸，还打嗝，
1: 所以您这些胃病啊，
0: 就好了
1: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
0: 说
1: 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啊，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儿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可以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1: 哦。
0: 萎缩
1: 性胃炎还是相当厉害的，长期以后容易变成癌变呐！
0: 对，
1: 相当
0: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之后呢，我这个胃啊，你像以前反酸呐、打嗝啊，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这个情况呢。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哎，
1: 看看，
0: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1: 所以说我们，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也是好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啊！
0: 对呀、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板汇报这个一年的那个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1: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行，
1: 祝大家都健康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啊。
4: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5: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4: 哦。
5: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呐、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心里突突的、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这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4: 哦，
5: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4: 啊很难受、是吧，
5: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这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一犯起病来这浑身呐、哪儿都疼啊，还是不能动弹呐，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我常年呢、也是吃的硝苯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啥呢人家别人吧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要是这着凉的腿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5楼的话得喘一会儿，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啊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饥一顿饱一顿呢，就是说这胃病啊真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4: 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5: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4: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5: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啊，
4: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5: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跟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了和 稳心颗粒呀、啊。
4: 嗯嗯嗯。
5: 啊，就是压的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了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的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4: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5: 啊，对呀、啊，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4: 对，
5: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4: 很厉害是吧？
5: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4: 哦，
5: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
4: 嗯、
5: 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4: 后来怎么样呢？嗯，
5: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膏啊。亲家母就说了：“ oh. 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2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糕。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青年母完了就跟我说了，青年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儿，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又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你就用上吧、
4: 嗯、
5: 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
4: 嗯，
5: 我刚开始吧，完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药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2口糕，早饭后啊吃一口膏，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膏，但是呢喝了3天后呢，我真说句话，我没感到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4: 对对对对，
5: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膏，中午我也喝一口老膏，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膏，我就是3口膏了吗，但是服用了3个多月以后呢，胃呀、啊、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
4: 啊
5: 嗯、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啊、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扶了啊8、9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
4: 嗯、
5: 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
4: 嗯、
5: 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
4: 嗯、
5: 啊
4: 对，
5: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
4: 嗯、
5: 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4: 对，
5: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啊、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4: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5: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
4: 哎，好的，继续吧，
5: 嗯、
4: 老朋友，祝您
5: 好的
4: 更健康、更快乐。
5: 好的，胡老。
4: 好，再见。
5: 嗯，再见。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3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柜、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昨天啊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患者啊，他是糖尿病到现在大概是5年的时间。各种并发症啊，确诊1年半，做了心脏支架，降糖药不管用了，开始打胰岛素，然后呢2年半肝脏出了问题，又做了手术，3年半肾出问题住院治疗，4年半的时候眼睛病变看不清了，做了激光，现在5年也看不见了。

0: 特点。
1: 是。
0: 道理也很简单。肝脏是什么？肝脏啊，是处理糖的核心位置。
1: 嗯。
0: 糖尿病人呢，糖代谢出现异常的时候，尤其像我们东方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在肠道内形成的糖，直接也越过肝就进入血液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糖尿病对于东方人来说，它的损伤是跳过肝脏的。
1: 明白了。
0: 而西方人我们讲过，他们的糖尿病啊，跟我们实际上差别非常大的。
1: 嗯。
0: 因为他们的食物啊，主要是蛋白质。而蛋白质呢，它是在肝脏内合成的糖。如果肝脏功能下降，它合成糖的功能会怎么样？就会下降。
1: 对。
0: 等于让坏事儿变好事儿了。如果他真有肝病的话，他血糖反倒会不升高了。
1: 哦，是这样的。
0: 所以说你看，不管是东方人和西方人，他的糖尿病并发症啊，我基本从头部丝到脚后跟，没有一个地方啊会逃过的。
1: 嗯。
0: 但是肝脏就逃过了。
1: 幸运的躲过去了啊。
0: 对，但是我们老百姓啊还有个习惯，得糖尿病的人应该年龄都不小了。
1: 对。
0: 就算你不得糖尿病，不一定身体是好的。
1: 嗯，身体零部件也是出现故障的年龄了。
0: 哎，你不能得了糖尿病之后出什么问题都赖糖尿病。
1: 嗯嗯。
0: 最起码你这个肝脏的问题，东方人的糖尿病是跨过肝脏的。
1: 嗯。
0: 问题在肠，所以说肝脏没有并发症。
1: 明白了。
0: 理论上讲，咱分析的患者他可能有一些是糖尿病并发症。
1: 嗯。
0: 但是如果正常情况下呀，在你把血糖控制平稳的状态下，10到15年左右，全身各个系统并发症啊才有可能陆续出现。
1: 嗯嗯。
0: 你比如说视网膜病变一般要10年，肾脏病变也要10年甚至更久。而末梢神经病变，我们一般的鉴别呀，就是10年之后才叫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
1: 嗯，
0: 属于并发症。如果你在10年之内就出现手脚麻，那这个呀，就是因为糖尿病的时候过度的限制了谷物的摄入，
1: 嗯，
0: 造成的 B 族维生素缺乏，它属于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你可以看一下，血糖控制越严，尤其是不吃大米白面的人，他神经损伤会更重。
1: 哦，是跟饮食有关系的啊。
0: 对，
1: 嗯，
0: 而血管病变相对来说可以出现早。心脑血管病变我们主要怕的是什么？心慌，嗯，
1: 对，
0: 胸闷，胸痛。心慌是所有心脏病最早的临床表现。
1: 嗯。
0: 但是杨迪，我问你，你有没有心慌过？
1: 偶尔也有过，比如说喝咖啡之后。
0: 那我喝咖啡会心慌，我问你饿的时候会不会心慌？
1: 哦，也有过。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心脏的并发症早期出现的原因就是血糖波动过大，
1: 嗯，
0: 哎，尤其是啊反复出现的低血糖，这才是心脏并发症出现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明白了。但是孙主任，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哈，啊，可能是生活当中有些糖尿病患者他挺不到说10到15年才陆陆续续出现这些并发症。就是现在有一点什么呢，是大家都在提前出现并发症，而且好像这个时间有点越来越早这个意思。
0: 你也能感受到这个特点的变化。
1: 嗯。
0: 从这些年呢糖尿病实际统计结果来看，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时间呢比理论上短很多。
1: 是的。
0: 服用降糖药血糖平稳的情况下，10年以内各种并发症都会陆续发生。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呀，实际情况和理论上啊严重不符。
1: 嗯。
0: 并发症发生的时间一直在缩短。我给你讲一个早些年在香港医疗圈引发过的很大争议的事情。
1: 嗯。
0: 当时香港啊玛丽医院曾经做过一组糖尿病的追踪统计，发现了几个很典型的病例。
1: 嗯。
0: 选的都是50岁左右的2型糖尿病患者。
1: 嗯。
0: 确诊后啊特别配合治疗。饮食上严格呀，戒断米面，每天只吃少量的蔬菜和瘦肉。
1: 嗯。
0: 降糖药也按时按量的吃，空腹血糖啊基本都能控制在6.5以下，糖化血红蛋白也稳定在6%左右。
1: 看着不错呀。
0: 按说呀控糖效果是很好的。
1: 嗯。
0: 可没想到才5年时间，这几位患者呀就陆续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
1: 哦。
0: 有的视网膜病变快失明了，有的查出早期糖尿病肾病，
1: 嗯，
0: 还有的手脚麻木没有办法走路。
1: 哎呦，这个是出乎

0: 大家意料的啊，这个也是值得所有的糖尿病人深思的一个问题。才五年的时间啊，发展的这么迅速，说明大家这个并发症不全然来自于血糖高。
1: 对，大部分糖尿病患者就算呢糖控制的很好，六七年左右并发症大幅度出现，
0: 是
1: 十年以内大部分人并发症都很全了，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对呀，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这还是针对这部分降糖药和饮食控制都非常好的患者。那如果是降糖药都始终控制不好的，忽高忽低，餐前餐后血糖差的患者呢？
0: 哇，那简直不敢想啊！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这个朋友太多了，这部分人他们的并发症那岂不是更早吗？
1: 对呀，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数据就会更加提前。
0: 对，
1: 糖尿病学会去年的数据中啊，持续高血糖一年，如果始终得不到有效控制，并发症出现了，比如眼花、心慌，持续高血糖两年，餐前餐后血糖差在4.4以上的，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动脉硬化、眼病、心脏病、胃肠道症状，就可以明确确诊。所以这些年在香港糖尿病研究当中，始终都在关注怎么有效的控制糖的同时，还能延缓并发症的出现。
0: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咱往大一点来说哈，说明现在医疗还没有完全战胜糖尿病。就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控糖吗？
1: 降糖药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是有一得一失。得到的呢是血糖的控制，当然还有的人呢，这个也做不到。失去的是一天天损坏的胃肠道功能，因为全部营养转化全来自于胃肠道。
0: 是的，
1: 损害胃肠道的吸收转化，导致糖尿病人呢肠转化营养严重不足。失去了身体的优势能量，最终的结果就是并发症依然会提前。所以想实实在在的延缓并发症，最重要的是两点，一个是控制好血糖，第二个就是保障身体营养的摄取。
0: 这营养得够啊，想要同时满足这几点，那目前所有糖尿病产品当中，美国消可力益糖剂它是不可替代的，它是通过咱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将控糖前移了，同时呢还能将多余糖分转化为肠道食饵，来恢复糖尿病人营养转化能力，这就给糖尿病人带来了一个新出路了啊。
1: 对，之前呢和大家讲过，老外用降糖药啊并发症比咱们东方人要少很多。而消可力这次啊，我为什么这么推荐，就是因为整个糖尿病药物史上啊，它是契合东方人饮食特点的控糖方式。
0: 是的，
1: 消可力所有的药物作用都发挥在肠道上。
0: 孙主任，您讲过咱东方人体质和西方人不一样，咱东方人糖进入血液它超近道啊，特别快，然后咱们的饮食呢，淀粉糖的特点是进入肠道吸收直接入血，所以聚焦在这个肠上来控糖，相当于说多了一道关卡啊，把大部分糖在这里就给截住了。
1: 对，那我说谁来截呀？就是肠道的酶。
0: 没错，
1: 这个呀，我们要理解肠道的吸收，吃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在肠道内最后啊，它都要吸收到血里，才算真正的进入我们身体了，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肠黏膜呀，它只能有单糖能够通过，双糖是进不了肠黏膜的。但是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的饮食差距为什么要大呢？西方人呢，它主要的是牛排、羊排、鱼、肉制品。那这些东西它的主要营养成分组成呢，我们都知道是蛋白质。
0: 对，
1: 但杨迪你知道我们东方人，我们的食物热量来源主要是大米和白面、
0: 五谷杂粮。
1: 那谷物的营养成分主要是什么？
0: 淀粉类的吗？
1: 对，我们叫淀粉。淀粉是糖。淀粉叫多糖。多糖啊，到肠道内先要胰糖酶把它转化成双糖，双糖胰糖酶再把它变成单糖，还能吸收。所以说，真正的决定我们吃进的淀粉有多少可以变成单糖入血，变成葡萄糖、血糖，多长时间变成血糖，这个是由胰糖酶来决定。
0: 由它来决定了。
1: 举个例子，我们说糖尿病人呢，

0: 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1: 哎呦，这是好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0: 对不对，糖尿病人所说的血里多的是谁呀？是葡萄糖。
1: 葡萄糖，嗯，
0: 人能直接用的是葡萄糖。水果中主要糖有几个呢？第一个蔗糖，
1: 嗯，
0: 更多的呢是果糖。
1: 果糖，
0: 蔗糖和果糖都不能直接入血的，
1: 嗯，
0: 它必须要在胰糖酶的帮助下转化成葡萄糖，
1: 嗯
0: 嗯，才能入血。果糖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是很慢的。
1: 哦，
0: 哎，它的速度呀要比淀粉更慢，所以说吃大米白面对血糖的影响比你吃水果更大
1: 更大，
0: 所以说有很多水果是糖尿病人可以吃的，
1: 嗯，
0: 推荐吃的。吃这个水果影响不影响血糖只取决于两件事，不是它甜不甜，而它是由什么糖组成的。比如它是果糖组成的，那肯定安全性就好，
1: 嗯，
0: 那如果它是葡萄糖组成的，典型的嘴里葡萄糖多呀，葡萄干啊，
1: 啊，
0: 哎，那它升糖速度就非常快。
1: 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决定于谁呀？决定于你的胃肠里胰糖酶，
1: 嗯，
0: 它的转化速度，它的转化速度快，你吃什么它都迅速的变成那葡萄糖，
1: 嗯嗯，
0: 血糖升高就快。它转化速度慢，只要不吃葡萄糖，你吃什么糖，它都会转化速度很慢。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甜这个糖并不决定我们血糖直接的升高。应该的问题核心在哪儿啊？就是你吃的糖在胰糖酶的处理下多快的速度变成葡萄糖。也就是说抑制胰糖酶才是解决最大的血糖入口的问题。
1: 对，这个关键点是在这个胰糖酶身上啊。
0: 对，
1: 也恰恰是咱们中国人那种饮食习惯，它分解成糖的速度太快了。如果说像欧美的这些朋友，他天天吃牛排，吃这些高蛋白的东西，分解糖速度不会这么快。但是我们中国人这个一辈子的饮食习惯改不了的哈，大家都是中国胃。我们要想改变控糖的策略，从肠道抑制，那么就会把这个食物糖分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了。
0: 对，我们看人的身体结构啊，比如说小肠，这是啊我们主要吸收食物营养的部位。
1: 嗯。
0: 小肠全长呢有5到7米，食物的糖分呢在进入小肠后前10厘米啊就已经被分解吸收了，
1: 太快了。
0: 哎，那我们控糖前移之后，从第一口饭开始到最后一口饭结束，整个进食中限制啊胰糖酶的高峰，
1: 嗯，
0: 抑制胰糖酶，血糖啊入口控制住了，等于把糖高峰啊给抑制住了，直接解决咱餐后血糖迅速升高的问题。
1: 哎，别让它出现一个特别高的时刻啊。
0: 对，那同时呢头10厘米啊不吸收被抑制住了，末段的剩下那6、7米的肠道内呢就可以啊有很多糖进入这部分区域。
1: 嗯，
0: 原先糖尿病的人吃糖7米的肠子头10厘米就被吸收完了，
1: 嗯，
0: 那剩下的那6米多呢就没有糖可吸收了。
1: 是的，
0: 肠道的功能自然呢就会慢慢出现异常，
1: 哦，受到影响了。
0: 那我们现在抑制了头段的胰糖酶，肠道的后续部分也可以得到糖，抑制也可以得到食饵，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不光是啊头一段血糖高峰不会出现，后面慢慢的把剩下的糖再转化成葡萄糖吸收入血，还可以防止啊血糖过低，哎，让我们下顿饭之前呢不是那么饿，也就不会出现呢忍不住到下一顿饭狼吞虎咽血糖升高的问题。
1: 是的，就是还是让大家血糖平稳啊。
0: 中国人的习惯呢，啊，是一顿饭来了就已经饿得不行了，狼吞虎咽，
1: 嗯，
0: 结果饭吃进去20分钟不到血糖就飙高了。
1: 嗯，
0: 哎，你看血糖飙高了好说，吃完饭出去转一圈3个小时之后又开始饿了。
1: 对，
0: 哎，肚子又咕噜咕噜叫了，等下顿饭再来的时候又心慌出汗，下顿饭那肯定吃的就更快了。
1: 嗯，
0: 你饭吃的更快了，血糖吸收的就更快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每顿饭都会造成一个剧烈的血糖波动。
1: 嗯嗯，
0: 而胰糖酶稳定之后可以让我末段肠道中啊持续的有少量的血糖啊补充入血。
1: 嗯，
0: 就让你在饭前始终处于一个血糖正常的状态，不高但也不低。
1: 嗯，
0: 哎，你也不会啊饥饿狼吞虎咽，吃饭呢也能控制住速度，
1: 对，
0: 也好控制量，也不会有

0: 百四的血糖波动了。
1: 嗯，相对比较平稳的啊。消渴力啊，也是目前个完全聚焦饮食和肠道的关系，进行全肠道控糖作用的一个产品。它对于东方人糖尿病患者的意义啊，是不可替代的。
0: 消渴力也能通过抑制梨糖酶实现了控糖前移，是目前首个从糖吸收源头控糖的方法。
1: 是的，
0: 也正因如此，消渴力啊才适合我们中国人用。以前我们吃大米白面瓜果的时候，糖很快就分解了，但你每天吃一粒消渴力，一样吃这些东西，血糖升高速度会变慢，就把糖尿病人呢损伤大的血糖过山车忽高忽低的问题解决掉了。
1: 是的，平稳了。
0: 哎，说到底咱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啊是世代积累下来的，不用强行改变，只要用对了控糖的方法，照样吃得好，吃得有营养，
1: 是就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很多血糖不稳定，血糖餐前餐后差距过大，或者这个血糖啊像过山车一样调不好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控糖前移的方法，也许你的问题啊，很困扰你的问题就真的迎刃而解了。
0: 美国呀，在最近这些年对消渴力的科研当中，对血糖控制困难的患者效果是好的。因为以前没有这种啊完全针对肠道胰糖酶的控糖方法，大家用的都是常规药物。等新控糖理念出了以后，自然以前常规药物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得到解决了。美国在发现消渴力特别适合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后，招募了很多亚裔的临床患者，里面有一个人是咱们天津人。他女儿在美国做科研，前期科研结束，女儿看数据发现确实对东方人体质效果特别好，就特意把她接到美国进入临床。因为呀、老太太糖尿病啊六年了，已经开始出现了冠心病问题了。
1: 这个并发症开始来了啊。
0: 女儿就想这个产品对并发症有一定康复作用，那肯定要试一下。女儿心里也是很有底的。
1: 对，要不然也不可能说让自己老妈亲自参与到这个实验当中。因为常规方法咱们前面讲过，对于延缓并发症没有太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人家闺女是做这个研究的啊，如果说有风险不可能让自己妈妈去。
0: 她妈妈入组的时候还挺不乐意，这方法还没上市就让我来干什么，
1: 心里没底啊。
0: 对，我天天爱大夫说的吃二甲双胍，早上还吃格列美脲，空腹血糖有时候能降到6.3。哎，这不挺好吗？并发症早晚都有，我都不琢磨这个。
1: 哇，这个天津大妈她还挺看得开的这件事儿。
0: 可临床数据一出来，问题全暴露了。每天凌晨4点多，她的血糖就会涨到9.8，到了傍晚6点多吃晚饭，血糖会飙到14.2。更危险的是，上午10点左右经常出现低血糖，血糖低到3.7，心慌出冷汗，还以为是心脏不好的问题。
1: 哇，他这个血糖就是典型的跟坐这个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对全身的刺激都是特别大的。
0: 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误区，因为血糖啊有高有低很正常。其实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忽高忽低的过山车状态比单纯的高血糖更伤身体。
1: 伤害更大。
0: 高的时候会损伤血管内皮，让血管变脆，长斑块。低的时候会让心脏缺能量，轻则心慌头晕，重则诱发心梗。临床数据显示，超过60%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会并发不同程度的心脏问题。而血糖忽高忽低正是推动糖尿病心脏病发展的头号加速器。
1: 哇，助推了。
0: 很多糖友都不知道，血糖像过山车一样波动，对心脏的伤害比单纯高血糖更直接更致命。
1: 这个大家要意识到这一点啊。对于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来说，哪怕持续偏高，它都比你说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要强啊。
0: 对，这个患者呀，刚醒的时候总觉得胸口发闷，深吸气也都觉得费劲儿。晚餐后呢会突然心慌，手还发颤。甚至有几次半夜会突然憋醒，胸口隐隐作痛，这都是血糖波动的典型问题。
1: 这是非常典型的表现。 但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很多糖友都没有办法控制好说这个忽高忽低的问题。
0: 那是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降糖药都解决不了波动这个难题。
1: 嗯，
0: 但如果换个思路，针对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从肠控糖前移，
1: 嗯，
0: 这个问题也就能完美解决。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位天津老大姐在美国临床当中，从服用消可利开始，她对不同时段血糖进行监测，
1: 怎么样？
0: 以前凌晨四点多，她的血糖啊会偷偷涨到9.8，
1: 嗯，
0: 但服用消可利以后呢，凌晨四点的血糖是7.5。
1: 哎呦，太好了！
0: 以前到了傍晚6点吃饭的时候，血糖又会飙到14.2。用消可利之后，餐后血糖是9。
1: 嗯，
0: 最重要的是，整个服用消可利过程中，没有再出现过低血糖。
1: 嗯，这就很平稳了啊。
0: 对，所以消可利在美国临床当中，无数实验证明，它针对东方人长期的稳糖作用。
1: 嗯，
0: 还可以直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长期用消可利的糖友，并发冠心病的风险比只用其他降糖药的糖友低了42%。
1: 嗯，
0: 出现心绞痛、胸闷的频率也减少了一半以上。
1: 嗯，这都是临床当中得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数据。朋友们，咱要知道啊，高血糖是伤害人的身体，但低血糖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随时可以出现生命危险的。而消可利这种全肠道抑制糖分解的作用，它不仅是减少血糖的摄入，在这个基础上哈，也保障了血糖不会过低。所以如果大家目前正处于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调整效果不佳的情况，可以随时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进行咨询，咱们了解一种啊新型的美国科研产品，真正适合咱们东方人饮食结构的稳定控糖方法。
0: 其实啊，我们糖尿病人治疗的时候啊，经常很麻烦。医生说呀，少吃碳水，就顿顿只吃荞麦、玉米面，
1: 特别听话啊，
0: 连一口大米饭都碰。医生说控制主食，有人就干脆啊，把谷物全戒了。
1: 嗯。
0: 天天只吃蔬菜和瘦肉，可这样极端控食，哎，你说遭罪不遭罪？
1: 那肯定遭罪呀。还有就是好像在心理学上，孙主任也有个说法哈，越不让你干什么，你就越想干什么。对于糖尿病人来说，你越不让他吃甜的，哎，他就越想尝尝，然后说这个大米得控制量，他就觉得很馋。从身体到心理上，身心都是遭罪呀。
0: 其实啊，我们说了，米面对于中国人来说绝对啊是不能少的。
1: 嗯，
0: 不管是米面和粗粮，实际上它都属于谷物。
1: 嗯，
0: 它的营养结构啊都是一样的。中国人我们说了，所有的 B 族维生素，这是对心脏神经非常重要的维生素。
1: 是的，
0: 都是来自于谷物。你戒断谷物啊，就等于戒断了碳水。我们在居民膳食指南中明确规定，每个中国人每日应摄入250-400克谷物，而且我们都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是健康饮食啊，就是均衡饮食。
1: 对，一定要均衡。
0: 只有均衡饮食才是健康饮食，单一饮食，这个有的时候对身体的损伤啊，比糖尿病本身更大。看似控糖，实际呢，是在源头上加重了糖尿病的营养缺乏。
1: 嗯，
0: 我们还是说了很基础的一点，糖病一定要清楚，糖尿病不是营养过剩，
1: 嗯，
0: 是
1: 缺乏营养。
0: 你给一个营养不良的人去控制饮食，
1: 嗯，
0: 只会让并发症来得更快，
1: 对，
0: 更多。
1: 糖尿病人普遍本身他免疫力就低下啊，五脏六腑现在又等着营养，又缺营养，糖尿病人吃不进去也不敢吃，这样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0: 不敢吃，这是摄入不足。同时另一个问题就是转化不够，
1: 嗯，
0: 长期高血糖对肠道黏膜的损伤，糖尿病人呢长期处于高糖状态，血中的葡萄糖持续侵蚀肠道黏膜，
1: 嗯，
0: 让肠黏膜变得脆弱破损，就像肠道里的保护屏障坏了一样。
1: 嗯，
0: 这样一来，肠道里的益生菌根本留不住，致病菌会趁机大量繁殖，形成益生菌少致病菌多的菌群失衡的局面。
1: 嗯，

0: 在过去所有的控糖药物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国新的消可力抑糖剂，它是真正做到了把抑制的糖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的方法，
1: 嗯，
0: 做到对肠环境的逆转。
1: 没错，逆转这个词儿用得很好啊。咱说肠道是人体所有营养的来源，逆转肠环境就是在恢复糖尿病人所有的营养来源啊。
0: 食饵听名字就知道它是肠道菌的食物、
1: 嗯、食物，对，
0: 只有给肠道菌提供足够量的食饵，益生菌才能繁殖，进而啊帮身体分解营养。
1: 嗯，
0: 但糖尿病人肠道黏膜受损后，肠转化功能非常弱，
1: 嗯，
0: 对维生素的吸收不够，那对糖尿病人来说很多并发症就出现了。
1: 是的，
0: 其中有一个糖尿病人最关注的凝血功能差，
1: 嗯，
0: 就和这个直接有关。
1: 嗯，这个我是稍微有点了解，血糖太高了，这个糖尿病朋友就怕有外伤的情况，或者说需要做什么手术的这个病情，糖尿病人不凝血，这个听着就特别的恐怖啊。
0: 凝血呀，会影响很多药物的服用。
1: 嗯，
0: 比如说阿司匹林啊、利伐沙班、
1: 嗯、
0: 华法林等等。而糖尿病人在服用消可力的过程中，恢复了肠道对维生素 K 的吸收，凝血功能恢复正常了，就不用再担心那各种溶栓药、抗凝药、抗小血管药的使用了，
1: 嗯，
0: 都会处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1: 是的，咱看啊，目前啊，市面上大多数降糖药都只关注降糖问题，没有办法说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也没法给益生菌提供食饵，它自然就解决不了说营养转化失灵这个难题了啊。而这个呢，正是糖尿病并发症一直反复的一个关键。你就算补了营养，肠道吸收不了啊，等于白补，结果就是平白补高了血糖。而且肠道一直是坏着的，致病菌持续作乱，还会进一步加重器官的损伤。那消可力呢，是恰好的填补了当前控糖产品在肠道转化和营养转化上的一个空白了。
0: 消可力一方面它的控糖前移机制能让糖友不需要啊在极端的控食，
1: 嗯，
0: 之前不敢吃的米面现在吃消可力都可以每天呢适当的吃。
1: 对，
0: 消可力从肠道全面截断淀粉糖类的分解，这样可以避开血糖的高峰，平稳控糖，
1: 嗯，
0: 而且肠转化功能好，B 族维生素 A、K 这些维生素关键营养素能通过肠道来补足，
1: 嗯，
0: 从源头上啊防止营养不良的加重。
1: 最主要是大家不仅摄入的量够了，解馋了，还能恢复肠转化，那转化出足够的营养物质，才是真正的大大降低了并发症，增强了糖尿病人的体质。其实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啊，食饵真是一个好东西啊！你看它能把多余的糖转化为食饵，只有新的这个控糖产品消可力，你换任何一种控糖产品，它都做不到这个特点的。
0: 美国与斯里兰卡这款控糖产品科研合作，现在全只有对香港开放了销售渠道。
1: 嗯，
0: 消可力是斯里兰卡本土上千年的一个配方。
1: 嗯，
0: 我之前说过，斯里兰卡人呐没有糖尿病的概念。
1: 是的，
0: 他们血糖升高有症状的时候，就会吃这个配方，吃一段时间症状就没了，也就不管了。
1: 嗯，
0: 如果我们控糖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也不会再视糖尿病为猛兽一样。
1: 是，
0: 所以这么好的方法，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到，因为呀，渠道不容易。
1: 没错，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可以说啊，如果没有港药直通车新一代的控糖方案，可能我们压根儿是没机会接触到的，或者说等我们接触到之后，可能要十年八年以后了。但那个时候会有多少人在这期间发生不可逆的损伤啊？
0: 确实是这样哈。
1: 嗯，
0: 但目前消可力抑糖剂它的产量受限是事实，斯里兰卡对植物保护极为看重。
1: 嗯，
0: 你想小国家主要就这点资源，
1: 对，
0: 如果不好好的保护，都被更强大的人弄走了，未来生存就更艰难。
1: 嗯，
0: 所以说斯里兰卡原料供应啊一直很紧俏，他们本土药材基本不对外出口。
1: 嗯，
0: 现在美国想多生产没机会，这样就导致啊虽然香港开放了销售渠道，但供应

0: 的时候不多，都没办法，现在也只能再等。
1: 能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吗？比如是差不多什么时候，就大家心里也有个盼头。
0: 这个估计最近几天也会有消息了。
1: 嗯嗯，
0: 如果有，我也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
1: 太好了，我们也希望啊，新的消可力益糖剂这种打破常规的控糖方法，这种从肠道入手，全面截断糖分解，并且恢复肠转化的新一代控糖产品，能早日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我们更看重它在并发症的意义，这是不可估量的。也希望如果有，大家一定别错过啊！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咨询热线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
6: 我天天听。我自从买了那个 ACK。从那以后我就止不住，那样都买。
5: 那不行。我们讲的都是治病的东西，你得对症才能用啊，你不能讲一个你就买一个。
6: 是，我觉得哪个都对我的症
5: 啊。你主要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6: 我什么情况啊？我今年81岁，孙主任。我在2021年末在圣经医院诊断的是溶血性贫血。
5: 溶血性贫血
6: 啊，
5: 你肝功能怎么样啊？
6: 我以前检查过是脂肪肝儿，
5: 不，肝功能抽血化验，黄疸高不高？
6: 他没有黄疸，我看哪个都有。
5: 没黄疸的溶血性贫血不用治。
6: 不用治，那我腿肿啊，两条腿肿的像大象腿似的。当时，
5: 溶血性贫血大的特点是黄疸呐。80岁的人腿肿的原因太多了，喝水喝多了都可以腿肿。
6: 我迷糊啊。我迷糊完倒了。
5: 当时迷糊倒的时候，你那段时间在吃什么药？
6: 我那天啊，
5: 有没有吃叶酸了、B12这类东西？
6: 吃了 B12 有什么？因为我吃
5: 那个降糖
6: 药啊。
5: 你有糖尿病？
6: 啊，我血糖高。
5: 那你血糖高、糖尿病人的晕倒，应该先从糖尿病身上去找啊，怎么能从溶血性贫血上去找呢？这思路就不对呀。补 B12 补了多久了？
6: 不咋多，偶尔吃点。
5: B12，你为什么要吃 B12 呢？
6: 他们说吃那什么降糖药，偶尔就得吃点 B12。
5: 甲钴胺你用过吗？
6: 用过。
5: 叶酸呢？
6: 叶酸也用过。
5: 你当时这些药是一起用的吗？还是分着用的？
6: 分着用的。
5: 你有可能是 B12 中毒了。
6: 是吗？
5: B12 和甲钴胺是同一个药，千万不能两个一起用。再一个，用 B12 的时候必须打

0: 配叶酸一起用，如果不搭配叶酸一起用，反倒会造成叶酸的大量消耗，不管是 B 十二还是叶酸不足，都会引起严重的贫血，这个叫恶性贫血。你肯定是乱补 B 十二、乱补甲钴胺、乱补叶酸造成的贫血，你这个贫血最后导致你突然间的晕倒。
1: 我白血球特低。
0: 对呀，你越说越是吗？
1: 我现在什么感觉呢？早上起来吧，我就觉得我的舌头根儿到舌头尖儿都是麻的。
0: 嗯，
1: 完了还
0: 没。你有没有鼻炎呢？
1: 有鼻炎。
0: 那你去治
1: 鼻
0: 炎，那舌头根麻不鼻炎引起的吗？
1: 我觉得我吃这个肺畅啊，还见好了鼻炎。
0: 肺畅的话是整个呼吸道，在中医中鼻子也算肺呀。血糖控制怎么样啊？这是你的首要问题啊。
1: 血糖控制我餐前还行，我吃大颗粒定。
0: 餐后
1: 早上吃一片，餐后高，餐后一般得高个五六个。
0: 你现在就是用大颗粒定一个药，
1: 还吃葛花籽。
0: 葛花籽一天吃多少？
1: 吃四片。
0: 多大的量呢？是0.5的还是0.85的？
1: 0.5的，三餐，然后晚上加一片。
0: 晚上加一片减掉。80多岁的人两片都已经够量了，你怎么吃这么多呀？你减两片吧，你别减一片了。你天天饭量怎么样？
1: 饭量我不咋控制，但是还行。
0: 葛花籽改成两片，早餐一次吃。
1: 早上吃两片。
0: 对，葛花籽早上吃两片，就吃两片，一天就吃两片，别再多吃了。因为老年人的代谢速度慢，葛花籽还是个缓释剂，所以说你吃四片，它一天24小时持续在你血中降糖。这个时候血中糖储备、营养储备都给弄没了，就早上吃一次，让它白天起效，晚上睡觉前就不能让它再起效了。都80多岁了，晚上睡觉前血糖不足、营养不足，对身体损伤多大呀？你要怕血糖高的话，我告诉你，再加一个药，消可力，你把消可力加上，消可力、葛花籽配合起来，它不会引起血糖。
1: 消可力，
0: 而且专降你餐后血糖的。
1: 这是上哪买的？
0: 我这两天正在帮大家联系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1: 小可粒，
0: 对对啊，把葛花籽停掉，不能这么吃，吃坏了你这是药物中毒了。
1: 我24年又去住了一回院，又打了一袋血，还是有点。
0: 跟你几个嘱咐哈，叶酸和甲钴胺或者 B 十二必须得搭配一起补，绝对不能单补一个。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吃葛花籽的时候它是引起 B 族维生素缺乏，所以说你必须得补充 B 族维生素。第三个，80岁的老人呢，他骨髓会有纤维化的，也就是骨髓它也一样是老化的，所以说他造血功能弱，这是很正常的。这种造血功能弱，只要身体没有严重的感染，没有明确症状的时候可以不治的。
1: 抽完骨髓以后吧，我就觉得我哈俩腿现在走道可费劲了。像
0: 心理作用，抽骨髓不可能影响到你俩腿走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的。先把血糖的问题和营养的问题解决吧。你这个营养是个大问题。
1: 下午腿就肿。
0: 你现在血
1: 红
0: 素是多少？红细胞数是多少？知道吗？
1: 知道。
0: 血红蛋白是多少？
1: 血红蛋白也知道。我眼神还不行，还那个黄斑病变右眼。
0: 对呀，这不都是80岁人正常的病吗？
1: 左眼睛还是飞蚊症。红细胞。
0: 红细胞数和血红蛋白含量。
1: 45。
0: 行，那红细胞数呢？
1: 红细胞是14.30。
0: 红细胞数14.30，那你是骨髓造血功能跟不上造成的。
1: 我个矮多了，我原来1.62米，现在1.57米。
0: 你按我说那个从血糖这头，从营养这方面开始调。
1: 你告诉我那个药过两天能有啊？
0: 叫消可力，你关注一下节目啊。关键是营养的问题啊，骨髓营养的问题。
1: 那什么补骨髓呢？
0: 你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说我消可力啊。
1: 消可力。
0: 对，这是最关键。完了，把2点冬瓜减一半啊。
1: 早上起来吃两片，吃完那个格列齐，
0: 你还在吃格列齐特呀？
1: 不是格列齐特，达克利净。
0: 达克利净正常吃。
1: 大概一天吃一片。

0: 完再吃两片葛华籽。
1: 对，完了
0: 再吃
1: 每餐再吃一粒小可粒。对，
0: 小可粒。
1: 嗯，老年人的话还是要用温和的药，而且一定要作用时间跟你的饮食吸收习惯一样的，不影响你营养的。而且小可粒还可以恢复你肠道菌群环境，帮助你维生素吸收。所以说先调降糖方案，好不好？哎，那就这样。
0: 谢谢孙主任。
1: 啊，好，哎，好，再见。
0: 太感谢了。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粒抑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主任你好。
4: 喂，你好。
3: 这个小可粒啊，我吃过，要是没有它呀，我可能现在都已经瞎了都。
4: 啊，那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有这个糖尿病啊，到现在都14年了。
4: 嗯。
3: 今年呢才62，不到50岁的时候就得了。就最近这2年吧，这眼睛就不行了。你白天看个东西吧，总觉得好像蒙着一层雾似的。
4: 嗯。
3: 手机上面的字儿都看不清楚，天上呢还没看到还有虫影儿，到了晚上就更严重了。这企业啊，都摸着这床沿就抢走，老是感觉这眼睛里面发干，感觉就像有个砂纸在里面磨似的。
4: 嗯，
3: 那个大夫说我这是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2期了，受着血清视黄醇才0.15，正常值是0.3到0.7的，说我缺着维生素 A。
4: 那你糖尿病用的什么药啊？
3: 二甲双胍、硝可胍我都换着用，晚上还得打那个10个单位那个肝胰胰岛素。
4: 嗯，
3: 这血糖也是不行，糖化血红蛋白呢还是9。
4: 哦，这么高。
3: 再不说做了个激光呢，说我这情况还有点风险，说复发可能性啊比别人高，给我逼得没招了。我让孩子啊出去给我打听，想多问几家医院，看看有啥药啊，或者有啥别的方法。有的大夫说14年的糖尿病了，发展到这个时候啊都这样，那你说我也不能就这么挺着呀。
4: 你用的这些降糖药啊，尤其二甲双胍，它也是可以影响肠道内的菌群的，影响脂溶性维生素。脂溶性维生素主要就是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D 的吸收。因为这三种维生素啊，我们人正常吃进去之后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它必须得到肠道末端，由肠道的细菌呢把它分解活化之后，我们人体才能吸收。所以说你长期用降糖药破坏了肠道菌群，肠道末端的菌群呢失调，有益菌不够了，就不能及时的把这些脂溶性维生素啊转化成我们能吸收的维生素。所以说一般都会出现的维生素 A、K、D 的缺乏。你这种情况下，你就算补充视黄醇，补充维生素 A， 肠道吸收不了就白补了。所以说的话，那这个时候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全指着这些视黄醇来供能呢，视黄醇没有了，缺了它，细胞就会慢慢坏死，早期也就会出现夜盲、眼干，晚期视网膜就会出现病变了。
3: 哦，那你看我就是，吃这么多年这个降糖药了，这眼睛不也这样了吗？后来我女儿就看我着急，她去那边上岗出差，跟当地的医生啊就了解我这个情况，人家说美国有个叫消可粒的控糖产品，特别对这个并发症有好处。我女儿就赶紧托人呢给我带了2盒。我刚开始吃第一周啊，觉得饭后就不那么容易犯困了，吃到第8周的时候吧，也就是有天晚上起夜，突然发现就不用摸墙了，那啥东西也能看清楚了。
4: 嗯，
3: 当时我还以为是错觉呢，又反复试了2次，哎，都能看清，又去复查了，那血清的视黄醇涨到那个0.38了，刚好到了正常值的下限。这个检体检查的时候，说视网膜上那个渗出灶比之前少了1磅，
4: 嗯，
3: 这缓慢分数啊也消了不少。说再坚持用啊，说不定啊。

0: 众的期望治疗来的。
1: 你能有这样的改善呢，确实是好事儿。消可力抑制糖吸收的同时，还将多余的糖分转化为益生菌的食饵，有助于肠道菌群重构。之前菌群紊乱造成的视黄醇吸收不良，就是因为肠道菌群失衡导致的，没办法呀去转化维生素 A。现在消可力把肠道菌群转化成益生菌，就能把咱吃的各种维生素 A、叶黄素这些东西转化成活性视黄醇，被我们身体吸收，补充视网膜的感光细胞营养，夜盲眼干就好了，视网膜病变也会慢慢的改善。
0: 那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消可力给我们带来呀？我想长期吃，我把停药了的眼睛的毛病又复发了。
1: 消可力建议长期吃，不只是为了稳血糖，更重要的是帮你调整肠道菌群。临床观察发现哈，坚持吃满一年的糖友，肠道的有害菌会慢慢的被乳酸杆菌这类有益菌替代，而且这种菌群平衡一旦建立起来，就算以后偶尔停药，菌群也不会轻易的再变回原来紊乱的状态，营养吸收能力呢还能保持住。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吃够一年是基础，长期吃对预防视网膜病变、肾损伤这些并发症效果会更稳。关于消可力的供应，目前情况这样的哈，它是美国和斯里兰卡联合研发的，原料啊只有斯里兰卡能提供，产量呢非常有限，现在只对香港供应。我这边呢一直在跟香港对接，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所以说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再耐心等一等，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0: 那好的，那谢谢你啊，又等你的好消息了。
1: 不客气啊，关注节目就可以。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消可力益糖剂是一种将餐后糖、肠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老师。你好。
1: 喂，你好。
3: 哎，老师，哎呀，这电话是终于打通了。我想咨询咨询，我这个身体吧挺复杂的，想让您给我那个看看哈。
1: 别着急，你慢慢说，什么情况？
3: 我是啥呢，这个糖尿病都有6年多时间了。
1: 嗯，
3: 就是这个血糖一直就是反反复复，忽上忽下。
1: 嗯，
3: 每次就是吃完饭的那个2小时我测那个血糖，经常都是18、19、20就这样的。
1: 嗯，
3: 有时候吧就是过个4-5个小时的时候，哎，这血糖呢一下就降到4.5、4.6，这不就因为这个低血糖嘛，我都昏迷过。就是那个急诊呢我都抢救过2次，现在我就是啥呢，就是我不敢出远门，你就别说那个运动了，我就更不敢，因为他说不准这个血糖高啊低啊的呀。
1: 嗯，
3: 现在呢我是吃的那个二甲双胍配那个就是那个格列美脲，以前吧也其实也换过好几种药，始终这个血糖就是控制不明白，控制不好。我看有的人吧用那个降糖药可稳当了，就我这个，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调了，怎么调也感觉不行，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老师，我现在还最担心的是啥呢？我这个心脏不好啊，做的那个动态心电图，它显示吧，说是有那个无症状性那个心肌缺血，说这个 ST 段的那个压低。我现在就是稍微动一动，就是挺难受的，就不行。比如说是就是在家里啊。干点那简单家务，擦个桌子啦，晾晾衣服啦，哎，我这个心脏都受不了，胸口就觉得可憋闷得慌了，就是啥，就是那个气短呐，气短的特别厉害，得坐下来那个好半天吧，才能那个缓过那个劲儿来。
1: 这个你用这个格列美脲，就是所有带格列两个字的降糖药啊，实际上是不适合东方人用的，因为格列的降糖药都有个特点，降糖作用强。更主要啥呢？持续时间长。这个西方人用啊，他不用担心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每餐吃的东西啊，胃排空速度特别慢，吃一餐牛排，胃里啊八

0: 8个小时、10个小时都消化不完。所以说持续8个小时、10个小时降糖也不用担心血糖波动。但你中国人肯定不行啊，你吃一顿大米白面1个小时、2个小时就已经吸收完了，你到3个小时、4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之后都还在降糖，所以就会造成血糖剧烈波动。那血糖一波动一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会心慌，人会出汗，这些都是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这个时候心血管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心脏要跳得更快，血管要被撕扯，心脏就会劳累，心脏供血需求量就大，血管被撕扯就会产生啊很多炎性反应，就会造成动脉硬化。糖尿病的人第一死因是心肌梗死，而糖尿病人心肌梗死的直接诱因70%是因为低血糖、血糖波动造成的。所以说你用上这些降糖药，尤其像格列类降糖药，它完全跟你的饮食习惯不相配，会造成频发的低血糖，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对，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哈。之前其实我就是为了控糖哈，这不人家都说是那个荞麦好吗，我就是天天吃那个荞麦粉，就是做的馒头啦、面条啦、白面和米饭，我干脆我都不敢碰，就是一星期吧我就吃一点肉，那个血糖怎么就是还是不行呢？而且我就感觉，哎呀，我这人也没劲儿，完了有的时候还有点头晕，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到底该怎么调好。
0: 这个咱说了，你吃荞麦，荞麦不也属于粮食吗？荞麦它的成分就是淀粉，跟大米白面吃到肚子里是没什么区别的，一样小肠啊快速的会把它变成葡萄糖的，该生血糖一点都不少。而且长期吃荞麦，我们身体啊很多必需营养都跟不上，身体没燃料，胰岛素敏感性反而会下降，血糖更难平稳，还会导致你没劲儿、头晕。咱们东方人祖祖辈辈是吃米饭面条，饮食结构啊改不了，更不能硬改，硬改呀、只能会造成啊身体更加不适应的营养结构，伤身体，反而会加重问题。针对你这种情况啊，我给你的方案是什么？这个格列美脲啊减半吧，或者干脆的停药，加用消渴力来抑制血糖。
1: 这两天的节目就我也听了，就是听您说这个消渴力说是特别好，适合咱们那个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哈。
0: 对，换一个消渴力这种啊控糖前移的路线，很复杂的血糖问题通过控糖前移都能调理得很好，因为啊它刚好针对咱东方人的饮食习惯升糖快的特点，它直接抑制负责分解糖的胰糖酶，不管呢米饭里是淀粉、面条还是麦芽糖，偶尔吃点水果的蔗糖，那胰糖酶被抑制住后，糖就没办法快速变成葡萄糖入血，能把你餐后的血糖峰值啊一直控制住，同时它只针对肠道里没有吸收的糖，不影响身体啊已经有的血糖，也不会像格列美脲那样强制的刺激胰岛素，能避免呢血糖骤降到4.5以下，这样一来血糖不忽高忽低了，氧化应激就会减轻，冠状动脉内皮损伤会慢慢修复，心脏能得到足够的血液灌注，你胸闷气短的症状会缓解，心肌缺血的风险也会降低，而且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严格控制饮食，正常的吃点米饭面条保证营养，也不用怕低血糖不敢运动。
1: 那这个消渴力这个啥时候能有啊？其实我也听了挺长时间了，一听我就挺动心的，我就是也是想那个试一试嘛，不管啥时候有吧，一定就是给我留一份呗。老师，
0: 这个消渴力啊是美国新的科研产品，只对香港啊地区有开放，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货。哎，我们这边也在积极协商，大家都在等着呢，一旦有消息我肯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那行行，那我就只能等着呗。那麻烦您了，老师，您一定得尽快哈。
0: 啊，好的。
1: 我这个毛病，我这么多年了，我这实在是想快点给他改变过来，我就那个就一块大石头落地了，这心里。那麻烦你了，那个老师。
0: 啊，不麻烦，行，关注节目就可以啊。
1: 行行，那我就天天听节目。
0: 啊，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消渴力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法， 抑制所有入

0: 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声。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皇上驾到，
3: 陈燕，你快带他更衣用饭去吧。
4: 是，随我来。
5: 好。

0: 神光迎万岁。
1: 平身。
0: 万岁，今日回宫为何闷闷不乐呀？
1: 没有什么。
0: 万岁，你差人替臣妾寻找的亲人居然找到了。
1: 哦，是哪一个呀？
0: 这家人跟我最亲，待你最好了。我这里有一样东西，你一看准知道是谁。
1: 什么东西？
0: 万岁，你来看。万岁，你这是怎么了？
2: 娘娘，万岁会生气，就是为了你这双脚啊！
0: 为我这双脚？哎，我这双脚怎么了？昼不去前殿，夜不出后宫，为何惹他生这么大的气呀？
2: 你不知道啊，昨天晚上万岁不是上街逛花灯去了吗？
0: 是啊。
2: 出事了。
0: 出事？出什么事儿啊？
2: 有人竟敢将娘娘你写进灯里了。
0: 哦，写我什么呢？
2: 写你是这
0: 啊
2: 啊！
0: 什么？
2: 这
1: 大舅皇后，
0: 这是个什么人？如此无聊！我的脚大，碍他什么事儿啊？陈燕，
3: 在，
0: 随我出宫。
1: 你要做什么？
0: 我要到街市上高抬大脚，走他几个来回，让他们也看个仔细，瞧个明白。
1: 来。难道你还要朕在百姓面前出丑不成？
0: 出丑？这么说，万岁是觉得臣妾这双脚啊给你出丑了？哦，我明白了，如今你也不是当年的义军首领，更不是沿街乞讨的化缘和尚，而是堂堂的一国之君呐。上了朝有人捧着，下了朝有人陪着，对我这糟糠之妻，怕是有了先妻之意了吧？
1: 你，哎，
0: 20年来，我随你南征北战，东荡西杀，你可从没有嫌弃过我的脚大呀。可如今，
1: 如今我已是亡命之徒。

0: 仇于朕，
1: 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你是大明昌帝第一呀功臣。为此，我才要为你处处折扣恶气。
2: 除去。
1: 是啊，我一命引天符，将满臣书生押入关监。
2: 好。什么？万岁，你把满城的书生都抓起来了？
1: 三日之内，若查不出你写等你之人，那数千名书生休想活命。
2: 哎呀，

马头传阵。

这今日朝政怎能未经宣告，休来见呐！

0: 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3: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们河南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2: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河南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3: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2: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咱河南话说呀，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3: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2: 一听酸枣仁，咱河南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3: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是咱们河南南阳人，地地道道的老乡，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2: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咱河南人爱吃面食，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3: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2: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河南的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3: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河南人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 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三块钱在咱河南也就是一碗胡辣汤的钱，一碗胡辣汤欢一宿的安稳觉，您呀说值不值？
3: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999-681，4007-999-681，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2: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3: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2: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河南人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3: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2: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河南话讲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叫就来了。
3: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999-681，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999-681，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河南的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你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3: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999-681。
2: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999-681，4007-999-681。
3: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

0: 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999681，4007999681，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5: 表哥，你咋能这样说？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下我孤苦伶仃，我可怎样？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悲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0: 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 桌椅。

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子女要掌控父母，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

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他，才能把他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搞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哪位有慧根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2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

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改革开放以后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

0: 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代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
0: 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

0: 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逃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9个月以后没效果你可以找我，但我心里有数，肯定会有效的。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1年的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 我说你要想给我忧伤。

0: 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摇土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连尿尿都有劲儿了，再也不尿裤兜子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糕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涨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

0: 柄耀珠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4: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4: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几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啊，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啊。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啊，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4: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而且这个高啊，救治了太多的人，哎，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啊、自打用上这个膏、啊、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
4: 啊，
5: 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4: 好的，哎，您请讲吧。啊，
5: 现在想起来呀、啊、胡老
4: 啊，
5: 我这心脏病呢、啊、已经20多年了啊，心就感觉啥呢，突突、啊、最明显就是突的慌，坐立不安、啊、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就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啊，等好一会儿，哎，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
4: 嗯，
5: 啊，走路也是，
4: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哎，对，哎，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哎，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4: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4: 嗯，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也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
4: 嗯，
5: 哎，就好像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4: 啊，
5: 头也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头重脚轻。
4: 嗯，
5: 就是形容我的。
4: 嗯，
5: 哎，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都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那压着、嗯、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
4: 啊啊啊
5: 啊，对吧，手还麻。
4: 哎，
5: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啊，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都拿不进、啊，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就现在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4: 嗯，
5: 哎，你看我吃顿饭呢、啊，胡老，人家吃1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1个小时。
4: 哎，
5: 哎，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4: 没错，
5: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4: 啊！
5: 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有个协和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
4: 嗯，
5: 做心电图啊。哎，做那个心电图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4: 嗯。
5: 啊，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4: 嗯，
5: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4: 嗯，
5: 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
4: 嗯，
5: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

0: 啊，左心衰竭，
1: 这、
0: 啊、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1: 对，肥厚了，
0: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啊。
1: 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啊，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0: 哦，
1: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仍然存在，
0: 嗯，
1: 没有多大的改善，
0: 从根本上来解决，
1: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
0: 嗯、
1: 我是自己买，哎，打广告的药，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
0: 嗯、
1: 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
0: 那
1: 没多大的作用，
0: 嗯嗯。
1: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0: 啊，
1: 钱咱们说不你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
0: 嗯、
1: 越治越重了。
0: 嗯，就是，
1: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啊，
1: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
0: 啊、
1: 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
0: 啊，
1: 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也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膏用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
0: 嗯，
1: 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0: 嗯，
1: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0: 啊，
1: 老想着撒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
0: 啊，
1: 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
0: 嗯，
1: 还得等一会儿，
0: 嗯，
1: 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了。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
0: 嗯，
1: 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0: 嗯，你看看，
1: 睡得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得踏实了。哎，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
0: 嗯嗯。
1: 哎，爱动了，有劲儿了。哎，
0: 嗯，
1: 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哎，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哎。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了，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
0: 啊，
1: 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0: 嗯嗯嗯。
1: 嘴唇，这个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啊，就不再是紫色了，
0: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清晰
1: 的表现了。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0: 哎、你看看，
1: 你知道
0: 吧？心功能的改善多好 啊，是吧？
1: 哎，现在我心只测那个测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多，
0: 嗯，
1: 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0: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1: 哎呀，对，你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1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
0: 啊，
1: 就是因为这个
0: 啊，
1: 那也没用过之前，哎，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补习班
0: 啊，
1: 也没有电梯呀、啊，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那腿软了，没办法，没劲儿了，
0: 就是，
1: 就好像要倒了似的，2只手还使劲的拽着那个木栏，
0: 嗯嗯嗯，
1: 哎，我累的就瘫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撑了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0: 你
1: 也不腿软了，
0: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1: 啊，就是啊，啊也不怕摔倒了。
0: 太好了，
1: 人家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0: 没错，
1: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
0: 啊，
1: 胃也恢复的好。我觉得我的胃病呢、啊、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
0: 嗯、
1: 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0: 嗯，都不行。
1: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
0: 嗯，
1: 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
0: 嗯、
1: 烧心，哎，反酸，还打嗝，
0: 哎。所以您这些胃病啊，
1: 就好了
0: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说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1: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哎
0: 啊，
1: 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啊，边

0: 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这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也可以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1: 哦。
2: 萎缩性胃炎还是
0: 胃里面还有息肉，
2: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癌变呐、啊！啊，
0: 对，
2: 相当
0: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
1: 嗯，
0: 哎，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
1: 嗯嗯。
0: 哎，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之后呢，哎，我这个胃啊，你像以前反酸呐、啊、打嗝啊、
1: 嗯，
0: 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这个情况呢、
1: 啊，
0: 哎，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
1: 嗯，
0: 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啊、胃病也好了。哎，
2: 看看，
0: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2: 嗯，所以说我们，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
0: 嗯、
2: 也是好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
0: 嗯、
2: 啊，
0: 对呀，所以说吧、啊嗯、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板汇报这个一年的那个成绩啊，确实、
1: 嗯、
0: 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2: 对，没错。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好。
7: 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
2: 哦、
7: 啊。
2: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哎，
7: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2: 哦，
7: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呐、
2: 啊
7: 嗯，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
2: 嗯，
7: 心里突突的、啊，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这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 啊这心脏啊、
2: 嗯嗯，
7: 这一犯起病来呀、啊，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
2: 嗯、
7: 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2: 哦，
7: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啊，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2: 啊，很难受、
7: 啊、
2: 是吧？
7: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
2: 嗯、
7: 包里头啊，这常年的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
2: 哦、
7: 一犯起病来，这浑身呐、啊、哪儿都疼啊，看着不能动弹呐、啊。
2: 嗯嗯。
7: 血压呀也高。

0: 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我常年呢也是吃的胶板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
1: 嗯，
0: 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啥呢，人家别人吧，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要是这着凉了，这腿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五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1: 嗯嗯嗯，
0: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呀、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饥一顿饱一顿呢、就是说这胃病啊，这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儿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1: 嗯
0: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1: 嗯，
0: 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啊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0: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
1: 嗯，
0: 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式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1: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0: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
1: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0: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跟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了和稳心颗粒呀、就是压的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了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的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0: 啊，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0: 胃呀、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1: 很厉害是吧？
0: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但是啊，它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
0: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2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亲家母完了就跟我说了，亲家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这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

0: 是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啊，你还你攒那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着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用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你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青年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
1: 嗯，
0: 我刚开始吧，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两口糕，早饭后啊吃一口糕，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糕。但是呢喝了三天后呢，我真说句话，我没感到怎么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糕，中午我也喝一口老糕，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糕，我就是三口糕了吗。但是服用了三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服了啊八九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1: 对，
0: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0: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哎，好的，继续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
5: 传承。

信你。

0: 了。
1: 我唱书法难道

这可该怎么办？

0: 哎呦，哎呦，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你们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儿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

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讲我的小妹妹。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共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花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枪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昨天啊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患者啊，他是糖尿病到现在大概是5年的时间，各种并发症啊，确诊1年半，做了心脏支架，降糖药不管用了，开始打胰岛素，然后呢2年半肝脏出了问题，又做了手术，3年半肾出问题住院治疗，4年半的时候眼睛病变看不清了，做了激光。现在5年也看不见了。孙主任，您在临床上见得多啊，我们也想问问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真的早晚都会来，逃不掉的？
5: 这个首先呢，大家现在各种信息渠道非常复杂。
4: 是的。
5: 我正来分析。这些信息的可靠性啊，就要打了大大的一个问号了。
4: 嗯嗯。
5: 比如你说他做了一个肝脏的手术。
4: 嗯。
5: 我不管肝脏手术是什么。那首先很明确，糖尿病啊并不影响肝脏的
4: 哦。
5: 糖尿病全身都有并发症，但是没有肝脏并发症，
4: 跟肝没关系啊。
5: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
4: 是
5: 道理啊，很简单，肝脏是什么？肝脏啊是处理糖的核心位置。
4: 嗯，
5: 糖尿病人呢、啊、糖代谢出现异常的时候，尤其像我们东方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在肠道内形成的糖直接也越过肝就进入血液了。
4: 嗯嗯。
5: 哎，所以说糖尿病对于东方人来说，它的损伤是跳过肝脏的。
4: 明白了。
5: 而西方人我们讲过，他们的糖尿病啊跟我们实际上差别非常大的。
4: 嗯。
5: 因为他们的食物啊主要是蛋白质。而蛋白质呢它是在肝脏内合成的糖。如果肝脏功能下降，它合成糖的功能会怎么样？就会下降。
4: 对。
5: 等于让坏事儿变好事儿了。如果他真有肝病的话，他血糖反倒会不升高了。
4: 哦，是这样的。
5: 所以说你看，不管是东方人和西方人，他的糖尿病并发症啊，我基本从头部丝到脚后跟没有一个地方啊会逃过的。
4: 嗯。
5: 但是肝脏就逃过了。
4: 幸运的躲过去了啊。
5: 对，但是我们老百姓啊还有个习惯，得糖尿病的人应该年龄都不小了。
4: 对。
5: 就算你不得糖尿病，不一定身体是好的。
4: 身体零部件也是出现故障的年龄的、
5: 你不能得了糖尿病之后出什么问题都赖糖尿病。最起码你这个肝脏的问题，东方人的糖尿病是跨过肝脏的，问题在肠，所以说肝脏没有并发症。
4: 明白了。
5: 理论上讲，咱分析的患者他可能有一些是糖尿病并发症，但是如果正常情况下呀，在你把血糖控制平稳的状态下，10到15年左右，全身各个系统并发症啊才有可能陆续出现。你比如说视网膜病变一般要10年，肾脏病变也要10年甚至更久，而末梢神经病变我们一般的鉴别呀就是10年之后才叫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属于并发症。如果你在10年之内就出现手脚麻，那这个呀就是因为糖尿病的时候过度的限制了谷物的摄入，造成的 B 族维生素缺乏，它属于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所以说大家你可以看一下，血糖控制越严，尤其是不吃大米白面的人，他神经损伤会更重。
4: 是跟饮食有关系的啊。
5: 对。而血管病变相对来说可以出现早。心脑血管病变我们主要怕的是什么？心慌。
4: 对。
5: 胸闷。胸痛。心慌是所有心脏病最早的临床表现。但是杨迪我问你，你有没有心慌过？
4: 偶尔也有过，比如说喝咖啡之后。
5: 那我喝咖啡会心慌。我问你饿的时候会不会心慌？
4: 也有过。
5: 对呀。所以说心脏的并发症早期出现的原因就是血糖波动过大。尤其是啊反复出现的低血糖，这才是心脏并发症出现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4: 明白了。但是孙主任，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哈、可能是生活当中有些糖尿病患者他挺不到说10到15年才陆陆续续出现这些并发症。就是现在有一点什么呢，是大家

0: 的事情。当时香港啊，玛丽医院曾经做过一组糖尿病的追踪统计，发现了几个很典型的病例。选的都是50岁左右的二型糖尿病患者。确诊后啊，特别配合治疗，饮食上严格呀，戒断米面，每天只吃少量的蔬菜和瘦肉。降糖药也按时按量的吃，空腹血糖啊，基本都能控制在6.5以下，糖化血红蛋白也稳定在6%左右，
1: 看着不错呀。
0: 按说呀，控糖效果是很好的。可没想到才5年时间，这几位患者呀，就陆续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有的视网膜病变快失明了，有的查出早期糖尿病肾病。还有的手脚麻木，没有办法走路。
1: 哎呦，这个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啊！这个也是值得所有的糖尿病人深思的一个问题。才5年的时间啊，发展的这么迅速，说明大家这个并发症不全然来自于血糖高。
0: 对，大部分糖尿病患者，就算呢糖控制的很好，6-7年左右并发症大幅度出现，
1: 是
0: 10年以内，大部分人并发症都很全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对呀，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这还是针对这部分降糖药和饮食控制都非常好的患者。那如果是降糖药都始终控制不好的，忽高忽低，餐前餐后血糖差的患者呢？
1: 哇，那简直不敢想啊！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这个朋友太多了，这部分人他们那并发症那岂不是更早吗？
0: 对呀，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数据啊就会更加提前。
1: 对，
0: 糖尿病学会去年的数据中啊，持续高血糖一年，如果始终得不到有效控制，并发症出现了。比如眼花、心慌，持续高血糖2年，餐前餐后血糖差在4.4以上的，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动脉硬化、眼病、心脏病、胃肠道症状，就可以呀、明确确诊。所以这些年在香港糖尿病研究当中，始终啊都在关注，怎么有效的控制糖的同时，还能延缓并发症的出现。
1: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咱往大一点来说哈，说明现在医疗还没有完全战胜糖尿病，就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控糖吗？
0: 降糖药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是有一得一失。得到的呢是血糖的控制，当然还有的人呢这个也做不到。失去的是一天天损坏的胃肠道功能，因为全部营养转化全来自于胃肠道。
1: 是的，
0: 损害胃肠道的吸收转化，导致糖尿病人呢肠转化营养严重不足，失去了身体的优势能量，最终的结果就是并发症依然会提前。所以想实实在在的延缓并发症，最重要的是两点，一个是控制好血糖，第二个就是保障身体营养的摄取。
1: 这营养得够啊，想要同时满足这几点，那目前所有糖尿病产品当中，美国消可力益糖剂它是不可替代的，它是通过咱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将控糖前移了，同时呢还能将多余糖分转化为肠道食饵，来恢复糖尿病人营养转化能力，这就给糖尿病人带来了一个新出路了啊。
0: 对，之前呢和大家讲过，老外用降糖药啊并发症比咱们东方人要少很多。而消可力这次啊，我为什么这么推荐，就是因为整个糖尿病药物史上啊，它是契合东方人饮食特点的控糖方式。
1: 是的，
0: 消可力所有的药物作用都发挥在肠道上。
1: 孙主任，您讲过咱东方人体质和西方人不一样，咱东方人糖进入血液它超近道啊，特别快，然后咱们的饮食呢，淀粉糖的特点是进入肠道吸收直接入血，所以聚焦在这个肠上来控糖，相当于说多了一道关卡啊，把大部分糖在这里就给截住了。
0: 对，我说谁来截呀？就是肠道的酶。
1: 没错，
0: 这个呀，我们要理解肠道的吸收，吃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在肠道内最后啊，它都要吸收到血里，才算真正的进入我们身体了，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肠黏膜呀，它只能有单糖能够通过，双糖是进不了肠黏膜的。但是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的饮食差距为什么要大呢？西方人呢，他主要的是

0: 牛排、羊排、鱼、肉制品。那这些东西它的主要营养成分组成呢，我们都知道是蛋白质。
1: 对。
0: 但杨迪，你知道我们东方人，我们的食物热量来源主要是大米和白面、
1: 五谷杂粮。
0: 那谷物的营养成分主要是什么？
1: 淀粉类的吗？
0: 对，我们叫淀粉。淀粉是糖。
1: 嗯。
0: 淀粉叫多糖。多糖啊，到肠道内先要胰糖酶把它转化成双糖。
1: 嗯。
0: 双糖胰糖酶再把它变成单糖，还能吸收。所以说，真正的决定我们吃进的淀粉有多少可以变成单糖入血，变成葡萄糖、血糖，多长时间变成血糖，这个是由胰糖酶来决定。
1: 哦，由它来决定了。
0: 举个例子，
1: 嗯，
0: 我们说糖尿病人呢，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1: 哎呦，这是好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0: 对不对？糖尿病人所说的血里多的是谁呀？是葡萄糖。
1: 葡萄糖，嗯。
0: 人能直接用的是葡萄糖，水果中主要糖有几个呢？第一个蔗糖，
1: 嗯，
0: 更多的呢是果糖。
1: 果糖，
0: 蔗糖和果糖都不能直接入血的，
1: 嗯，
0: 它必须要在胰糖酶的帮助下转化成葡萄糖，
1: 嗯嗯，
0: 才能入血。果糖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是很慢的。
1: 哦，
0: 哎，它的速度呀要比淀粉更慢，所以说。吃大米白面对血糖的影响比你吃水果更大。
1: 更大。
0: 所以说有很多水果是糖尿病人可以吃的，
1: 嗯，
0: 推荐吃的。吃这个水果影响不影响血糖只取决于两件事，不是它甜不甜，而它是由什么糖组成的。比如它是果糖组成的，那肯定安全性就好。
1: 嗯。
0: 那如果它是葡萄糖组成的，典型的嘴里葡萄糖多呀，葡萄干啊。
1: 啊，
0: 哎，那它升糖速度就非常快。
1: 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决定于谁呀？决定于你的胃肠里胰糖酶，它的转化速度。它的转化速度快，你吃什么它都迅速的变成了葡萄糖。
1: 嗯嗯，
0: 血糖升高就快。它转化速度慢，只要不吃葡萄糖，你吃什么糖它都会转化速度很慢。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甜这个糖并不决定我们血糖直接的升高，应该的问题核心在哪儿啊？就是你吃的糖在胰糖酶的处理下多快的速度变成葡萄糖。也就是说抑制胰糖酶才是解决最大的血糖入口的问题。
1: 对，这个关键点是在这个胰糖酶身上啊。
0: 对，
1: 也恰恰是咱们中国人那种饮食习惯，它分解成糖的速度太快了。如果说像欧美的这些朋友，他偏偏吃牛排，吃这些高蛋白的东西，分解糖速度不会这么快。但是我们中国人这个一辈子的饮食习惯改不了的哈，大家都是中国胃。我们要想改变控糖的策略，从肠道抑制，那么就会把这个食物糖分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了。
0: 对，我们看人的身体结构啊，比如说小肠，这是啊我们主要吸收食物营养的部位。
1: 嗯。
0: 小肠全长呢有5到7米，食物的糖分呢在进入小肠后前10厘米啊就已经被分解吸收了。
1: 太快了。
0: 哎，那我们控糖前移之后，从第一口饭开始到最后一口饭结束，整个进食中限制啊胰糖酶的高峰，
1: 嗯，
0: 抑制胰糖酶，血糖啊入口控制住了，等于把糖高峰啊给抑制住了，直接解决咱餐后血糖迅速升高的问题。
1: 哎，别让它出现一个特别高的时刻啊。
0: 对，那同时呢头10厘米啊不吸收被抑制住了，末段的剩下那6、7米的肠道内呢就可以啊有很多糖进入这部分区域。
1: 嗯，
0: 原先糖尿病的人吃糖7米的肠子头10厘米就被吸收完了。
1: 嗯，
0: 那剩下的那6米多呢就没有糖可吸收了。
1: 是的，
0: 肠道的功能自然呢就会慢慢出现异常。
1: 哦，受到影响了。
0: 那我们现在抑制了头段的胰糖酶，肠道的后续部分也可以得到糖，
1: 嗯，
0: 也可以得到食饵。所以说的话不光是啊头一段血糖高峰不会出现，后面慢慢的把剩下的糖再转化成葡萄糖吸收入血，还可以防止啊血糖过低。哎，让我们下顿饭之前呢不是那么饿，也就不会出现呢忍不住到下一顿饭狼吞虎咽血糖升高的问题。
1: 是的，就是还是让大家血糖平稳啊。
0: 中国人的习惯呢、啊、是一

0: 顿饭来了就已经饿得不行了，狼吞虎咽，结果饭吃进去20分钟不到，血糖就飙高了。
1: 嗯，
0: 哎，你看血糖飙高了好说，吃完饭出去转一圈，3个小时之后又开始饿了。
1: 对，
0: 哎，肚子又咕噜咕噜叫了。等下顿饭再来的时候，又心慌出汗，下顿饭那肯定吃的就更快了。
1: 嗯，
0: 你饭吃的更快了，血糖吸收的就更快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每顿饭都会造成一个剧烈的血糖波动。
1: 嗯嗯，
0: 而胰糖酶稳定之后，可以让我末端肠道中啊，持续的有少量的血糖啊，补充入血。
1: 嗯，
0: 就让你在饭前始终处于一个血糖正常的状态，不高但也不低。
1: 嗯，
0: 哎，你也不会啊，饥饿狼吞虎咽，吃饭呢也能控制住速度，
1: 对，
0: 也好控制量，也不会有下一次的血糖波动了。
1: 嗯，相对比较平稳的啊。消可力啊，也是目前个完全聚焦饮食和肠道的关系，进行全肠道控糖作用的一个产品。它对于东方人糖尿病患者的意义啊，是不可替代的。
0: 消可力也能通过抑制胰糖酶实现了控糖前移。
1: 嗯，
0: 是目前首个从糖吸收源头控糖的方法。
1: 是的。
0: 也正因如此，消可力啊才适合我们中国人用。以前我们吃大米白面瓜果的时候，糖很快就分解了。
1: 嗯，
0: 但你每天吃一粒消可力，一样吃这些东西，血糖升高速度会变慢。
1: 嗯，
0: 就把糖尿病人呢损伤大的血糖过山车忽高忽低的问题解决掉了。
1: 是的，平稳了。
0: 哎，说到底，咱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啊是世代积累下来的，不用强行改变。
1: 嗯，
0: 只要用对的控糖的方法，照样吃得好，吃得有营养，
1: 是就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很多血糖不稳定，血糖餐前餐后差距过大，或者这个血糖啊像过山车一样调不好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控糖前移的方法，也许你的问题啊，很困扰你的问题就真的迎刃而解了。
0: 美国呀，在最近这些年对消可力的科研当中，对血糖控制困难的患者效果是好的。
1: 嗯，
0: 因为以前没有这种啊完全针对肠道胰糖酶的控糖方法，大家用的都是常规药物。
1: 嗯，
0: 等新控糖理念出了以后，自然以前常规药物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得到解决了。
1: 嗯，
0: 美国在发现消可力特别适合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后，招募了很多亚裔的临床患者，里面有一个人是咱们天津人。
1: 嗯，
0: 他女儿在美国做科研，前期科研结束，女儿看数据发现确实对东方人体质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就特意把她接到美国进入临床。
1: 嗯，
0: 因为呀、啊、老太太糖尿病啊6年了，已经开始出现了冠心病问题了。
1: 哦，这个并发症开始来了啊。
0: 女儿就想这个产品对并发症有一定康复作用，那肯定要试一下。
1: 嗯，
0: 女儿心里也是很有底的。
1: 对，要不然也不可能说让自己老妈亲自参与到这个实验当中，因为常规方法咱们前面讲过，对于延缓并发症没有太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人家闺女是做这个研究的啊，如果说有风险不可能让自己妈妈去。
0: 她妈妈入组的时候还挺不乐意，这方法还没上市就让我来干什么，
1: 心里没底啊。
0: 对，我天天爱大夫说的吃二甲双胍，
1: 嗯，
0: 早上还吃格列美脲，空腹血糖有时候能降到6.3。
1: 嗯，
0: 哎，这不挺好吗？并发症早晚都有，我都不琢磨这个。
1: 哇，这个天津大妈她还挺看得开的这件事儿。
0: 可临床数据一出来，问题全暴露了。
1: 嗯，
0: 每天凌晨4点多，她的血糖就会涨到9.8，到了傍晚6点多吃晚饭，血糖会飙到14.2。
1: 哦，
0: 更危险的是，上午10点左右经常出现低血糖。血糖低到3.7，心慌出冷汗，还以为是心脏不好的问题。
1: 哇，他这个血糖就是典型的跟坐这个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对全身的刺激都是特别大的。
0: 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误区，
1: 嗯，
0: 认为血糖啊有高有低很正常。其实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忽高忽低的过山车状态，比单纯的高血糖更伤身体。
1: 嗯，伤害更大。
0: 高的时候会损伤血管内皮，让血管变脆长斑块。
1: 嗯，
0: 低的时候会让心脏缺能量，轻则心慌头晕，
1: 嗯，
0: 重则诱发心梗。临床数据显示 窗户板。

0: 60%的二型糖尿患者会并发不同程度的心脏问题。
1: 嗯，
0: 而血糖忽高忽低正是推动糖尿病心脏病发展的头号加速器。
1: 哇，助推了。
0: 很多糖友都不知道，血糖像过山车一样波动，对心脏的伤害比单纯高血糖更直接更致命。
1: 嗯，这个大家要意识到这一点啊。对于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来说，哪怕持续偏高，它都比你说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要强啊。
0: 对，这个患者呀，刚醒的时候总觉得胸口发闷，深吸气也都觉得费劲儿。
1: 嗯，
0: 晚餐后呢会突然心慌，手还发颤。
1: 哎，
0: 甚至有几次半夜会突然憋醒，胸口隐隐作痛，这都是血糖波动的典型问题。
1: 嗯，这是非常典型的表现。但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很多糖友都没有办法控制好说这个忽高忽低的问题。
0: 那是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降糖药都解决不了波动这个难题。
1: 嗯，
0: 但如果换个思路，针对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从肠控糖前移，
1: 嗯，
0: 这个问题也就能完美解决。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位天津老大姐在美国临床当中，从服用消可力开始，她对不同时段血糖进行监测，
1: 怎么样？
0: 以前凌晨4点多，她的血糖啊会偷偷涨到9.8，
1: 嗯，
0: 但服用消可力以后呢，凌晨4点的血糖是7.5。
1: 哎呦，太好了！
0: 以前到了傍晚6点吃饭的时候，血糖又会飙到14.2。用消可力之后，餐后血糖是9。最重要的是，整个服用消可力过程中，没有再出现过低血糖。
1: 嗯，这就很平稳了啊。
0: 对，所以消可力在美国临床当中，无数实验证明，它针对东方人长期的稳糖作用。
1: 嗯，
0: 还可以直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长期用消可力的糖友，并发冠心病的风险比只用其他降糖药糖友低了42%。
1: 嗯，
0: 出现心绞痛、胸闷的频率也减少了一半以上。
1: 嗯，这都是临床当中得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数据。朋友们，咱要知道啊，高血糖是伤害人的身体，但低血糖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随时可以出现生命危险的。而消可力这种全肠道抑制糖分解的作用，它不仅是减少血糖的摄入，在这个基础上哈，也保障了血糖不会过低。所以如果大家目前正处于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调整效果不佳的情况，可以随时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进行咨询。咱们了解一种啊新型的美国科研产品，真正适合咱们东方人饮食结构的稳定控糖方法。
0: 其实啊，我们糖尿病人治疗的时候啊，经常很麻烦。医生说呀，少吃碳水，就顿顿只吃荞麦、玉米面，
1: 特别听话啊，
0: 连一口大米饭都碰。医生说控制主食，有人就干脆啊把谷物全戒了。
1: 嗯，
0: 天天只吃蔬菜和瘦肉，可这样极端控食，哎，你说遭罪不遭罪？
1: 那肯定遭罪呀。还有就是好像在心理学上，孙主任也有个说法哈，越不让你干什么，你就越想干什么。对于糖尿病人来说，你越不让他吃甜的，哎，他就越想尝尝。然后说这个大米得控制量，他就觉得很馋。从身体到心理上，身心都是遭罪呀。
0: 其实啊，我们说了，米面对于中国人来说绝对啊是不能少的。
1: 嗯，
0: 不管是米面和粗粮，实际上它都属于谷物。
1: 嗯，
0: 它的营养结构啊都是一样的。中国人我们说了，所有的 B 族维生素，这是对心脏神经非常重要的维生素。
1: 是的，
0: 都是来自于谷物。你戒断谷物啊，就等于戒断了碳水。我们在居民膳食指南中明确规定，每个中国人每日应摄入250-400克谷物。而且我们都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是健康饮食啊，就是均衡饮食。
1: 对，一定要均衡。
0: 只有均衡饮食才是健康饮食。单一饮食，这个有的时候对身体的损伤啊比糖尿病本身更大。看似控糖，实际呢是在源头上加重了糖尿病的营养缺乏。
1: 嗯，
0: 我们还是说了很基础的一点，糖病一定要清楚， 糖尿病不是营养过剩，是营养
1: 缺乏营养。
0: 你给一个营养不良的人去控制饮食，只会让并发症来得更快，
1: 对，
0: 更多。
1: 糖尿病人普遍本身他免疫力就低下啊，五脏六腑现在又等着营养，又缺营养，糖尿病人吃不进去也不敢吃，这样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0: 不敢吃，这是摄入不足。同时另一个问题就是转化不够，长期高血糖对肠道黏膜的损伤，糖尿病人呢长期处于高糖状态，血中的葡萄糖持续侵蚀肠道黏膜，让肠黏膜变得脆弱破损，就像肠道里的保护屏障坏了一样，这样一来肠道里的益生菌根本留不住，致病菌会趁机大量繁殖，形成益生菌少致病菌多的菌群失衡的局面。在过去所有的控糖药物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国新的消可力益糖剂，它是真正做到了把抑制的糖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的方法，做到对肠环境的逆转。
1: 没错，逆转这个词儿用得很好啊。咱说肠道是人体所有营养的来源，逆转肠环境就是在恢复糖尿病人所有的营养来源啊。
0: 食饵听名字就知道它是肠道菌的食物，
1: 对，
0: 只有给肠道菌提供足够量的食饵，益生菌才能繁殖，进而啊帮身体分解营养。但糖尿病人肠道黏膜受损后，肠转化功能非常弱，对维生素的吸收不够，那对糖尿病人来说很多并发症就出现了。
1: 是的，
0: 其中有一个糖尿病人最关注的凝血功能差，就和这个直接有关。
1: 这个我是稍微有点了解，血糖太高了，这个糖尿病朋友就怕有外伤的情况，或者说需要做什么手术的这个病情，糖尿病人不凝血，这个听着就特别的恐怖啊。
0: 凝血呀，会影响很多药物的服用，比如说阿司匹林啊、利伐沙班、华法林等等。而糖尿病人在服用消可力的过程中，恢复了肠道对维生素 K 的吸收，凝血功能恢复正常了，就不用再担心那各种溶栓药、抗凝药、抗小血管药的使用了，都会处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1: 是的，咱看啊，目前啊，市面上大多数降糖药都只关注降糖问题，没有办法说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也没法给益生菌提供食饵，它自然就解决不了说营养转化失灵这个难题了啊。而这个呢，正是糖尿病并发症一直反复的一个关键。你就算补了营养，肠道吸收不了啊，等于白补，结果就是平白补高了血糖，而且肠道一直是坏着的，致病菌持续作乱，还会进一步加重器官的损伤。那消可力呢，是恰好的填补了当前控糖产品在肠道转化和营养转化上的一个空白了。
0: 消可力一方面它的控糖前移机制能让糖友不需要啊在极端的控食，之前不敢吃的米面现在吃消可力都可以每天呢适当的吃。
1: 对，
0: 消可力从肠道全面截断淀粉糖类的分解，这样可以避开血糖的高峰，平稳控糖。而且肠转化功能好，B 族维生素 AK 这些维生素关键营养素能通过肠道来补足，从源头上啊防止营养不良的加重。
1: 最主要是大家不仅摄入的量够了，解馋了，还能恢复肠转化，那转化出足够的营养物质才是真正的大大降低了并发症，增强了糖尿病人的体质。其实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啊，食饵真是一个好东西啊，你看它能把多余的糖转化为食饵，只有新的这个控糖产品消可力，你换任何一种控糖产品它都做不到这个特点的。
0: 美国与斯里兰卡这款控糖产品科研合作，现在全只有对香港开放了销售渠道。消可力是斯里兰卡本土上千年的一个配方。我之前说过斯里兰卡人呢没有糖尿病的概念。
1: 是的，
0: 他们血糖升高有症状的时候就会吃这个配方，吃一段时间症状就没了，也就不管了。如果我们控糖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也不会再视糖尿病为猛兽一样。
1: 是，
0: 所以这么好的方法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到，因为啊 渠道不容易。

0: 没错，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可以说啊，如果没有港药直通车新一代的控糖方案，可能我们压根儿是没机会接触到的，或者说等我们接触到之后，可能要十年八年以后了。但那个时候会有多少人在这期间发生不可逆的损伤啊？
1: 确实这样哈。
0: 嗯。
1: 但目前消可力异糖剂它的产量受限是事实，斯里兰卡对植物保护极为看重。
0: 嗯。
1: 你想，小国家主要就这点资源。
0: 对。
1: 如果不好好的保护，都被更强大的人弄走了，未来生存就更艰难。
0: 嗯。
1: 所以说，斯里兰卡原料供应啊一直很紧俏。他们本土药材基本不对外出口，
0: 嗯，
1: 现在美国想多生产没机会，这样就导致啊，虽然香港开放了销售渠道，但供应的时候不多，
0: 嗯，
1: 都没办法，现在也只能再等。
0: 能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吗？比如是差不多什么时候，就大家心里也有个盼头。
1: 这个估计啊，最近几天也会有消息了，
0: 嗯嗯，
1: 如果有，我也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
0: 太好了，我们也希望啊，新的消可力异糖剂这种打破常规的控糖方法，这种从肠道入手全面截断糖分解并且恢复肠转化的新一代控糖产品能早日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我们更看重它在并发症的意义，这是不可估量的。也希望如果有，大家一定别错过啊。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咨询热线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3: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
6: 我天天听。
5: 啊。
6: 我自从买了那个 AKK。
5: 嗯。
6: 从那以后我就止不住，哪样都买。
5: 那不行。我们讲的都是治病的东西，你得对症才能用啊，你不能讲一个你就买一个。
6: 是，我觉得哪个都对我的症
5: 啊。你主要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6: 我什么情况啊？我今年81岁，孙主任。
5: 嗯。
6: 我在2021年末在圣经医院诊断的是溶血性贫血。
5: 溶血性贫血。
6: 啊
5: 你肝功能怎么样啊？
6: 我以前检查过是脂肪肝儿，
5: 不，肝功能抽血化验，黄疸高不高？
6: 他说没有黄疸，我看哪个都有。
5: 没黄疸的溶血性贫血不用治。
6: 不用治，那我腿肿啊，两条腿肿的像大象腿似的。当时，
5: 溶血性贫血大的特点是黄疸呐。80岁的人腿肿的原因太多了，喝水喝多了都可以腿肿。
6: 啊、我迷糊啊。
5: 嗯，
6: 我迷糊完倒了。
5: 当时迷糊倒的时候，你那段时间在吃什么药？
6: 我那天啊。
5: 有没有吃叶酸了、B 十二这类东西？
6: 吃了 B 十二有什么？因为我吃
5: 那个
6: 降糖药啊。
5: 你有糖尿病？
6: 啊、我血糖高。
5: 那你血糖高，糖尿病人的晕倒应该先从糖尿病身上去找啊，怎么能从溶血性贫血上去找呢？这思路就不对呀、啊。补 B 十二补了多久了？
6: 不咋多，偶尔吃点儿。
5: B 十二，你为什么要吃 B 十二呢？
6: 他们说吃那什么降糖药，偶尔就得吃点 B 十二。
5: 甲钴胺你用过吗？
6: 用过。
5: 叶酸呢？
6: 叶酸也用过。
5: 你当时这些药是一起用的吗？还是分着用的？
6: 分着用的。
5: 你有可能是 B 十二中毒了。
6: 是吗？
5: 嗯 ，B 十二和甲钴胺是同一个药，千万不能两个一起用。再一个，用 B 十二的时候必须搭配叶酸一起用，如果不搭配叶酸一起用，反倒会造成叶酸的大量消耗。不管是 B 十二还是叶酸不足，都会引起严重的贫血，这个叫恶性贫血。你肯定是乱补 B 十二、乱补甲钴胺、乱补叶酸造成的贫血。你这个贫血最后导致你突然间的晕倒。
6: 我白血球特低。
5: 对呀，你越说越是吗？
6: 我现在什么感觉呢？
5: 嗯，
6: 早上起来吧，我就觉得我的舌头根儿到舌头尖儿都是麻的。
5: 嗯，
6: 完了还
5: 没。你有没有鼻炎呢？
6: 有鼻炎。
5: 那你去治
6: 鼻
5: 炎，那舌头根麻不鼻炎引起的吗？
6: 我觉得我吃这个肺畅啊，
5: 嗯，
6: 还见好了鼻炎。
5: 肺畅的话是整个呼吸道，在中医中鼻子也算肺呀、
6: 啊。
5: 嗯。血糖控制怎么样啊？这是你的首要问题啊。
6: 血糖控制我餐前还行，我吃大颗粒定。
5: 嗯，餐后
6: 早晨吃一片，餐后高，餐后一般得高个五六个。
5: 你现在就是用大颗粒定一个药，
6: 还吃葛华籽。
5: 葛华籽一天吃多少？
6: 吃四片。
5: 多大的量呢？是0.5的还是0.85的？
6: 0.5的，三餐，然后晚上加一片。
5: 晚上加一片减掉。
6: 啊，
5: 80多岁的人两片都已经够量了，你怎么吃这么多呀？你减两片吧，你别减一片了。你天天饭量怎么样？
6: 饭量我不咋控制，但是还行。
5: 葛花只改成两片，早餐一次吃。
6: 早晨吃两片。
5: 对，葛花只早上吃两片，就吃两片，一天就吃两片，别再多吃了。因为老年人的代谢速度慢，葛花只还是个缓释剂，所以说你吃四片，它一天24小时持续在你血中降糖。这个时候血中糖储备、营养储备都给弄没了，就早上吃一次，让它白天起效，晚上睡觉前就不能让它再起效了。都80多岁了，晚上睡觉前血糖不足、营养不足，对身体损伤多大呀？你要怕血糖高的话，我告诉你，再加一个药，消可力，你把消可力加上，消可力、葛华酯配合起来，它不会引起血糖。
6: 消可力，
5: 而且专降你餐后血糖的。
6: 这是啥钱？上哪买了？
5: 我这两天正在帮大家联系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6: 哦。小可力，
5: 对对啊，把葛花籽停掉，不能这么吃，吃坏了，你这是药物中毒了。
6: 啊，我24年又去住了一回院，又打了一袋血，还是有血。
5: 跟你几个嘱咐哈，叶酸和甲钴胺或者 B 十二必须得搭配一起补，绝对不能单补一个。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吃葛华籽的时候，它是引起 B 族维生素缺乏，所以说你必须得补充 B 族维生素。第三个，80岁的老人呢，他骨髓会有纤维化的，也就是骨髓它也一样是老化的，所以说他造血功能弱，这是很正常的。这种造血功能弱，只要身体没有严重的感染，没有明确症状的时候，可以不治的。啊、嗯，
6: 抽完骨髓以后吧，我就觉得我哈。俩腿现在走道可费劲了，像
5: 心理作用，抽骨髓不可能影响到你俩腿走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的。先把血糖的问题和营养的问题解决吧，啊、哦，你这个营养是个大问题。
6: 下午腿就肿，
5: 你现在血
6: 红
5: 素是多少？红细胞数是多少？知道吗？
6: 知道。
5: 血红蛋白是多少？
6: 血红蛋白也知道，我眼神还不行，还那个黄斑病变右眼。
5: 对，这不都是80岁人正常的病吗？
6: 左眼睛还是飞蚊症。
5: 嗯，
6: 红细胞。
5: 红细胞数和血红蛋白含量。
6: 45。
5: 兄弟，红细胞数呢？

0: 红旗包是14.30。
1: 红旗包是14.30，那你是骨髓造血功能跟不上造成的。
0: 我个矮多了，我原来1.62米，现在1.57米。
1: 嗯，你按我说那个从血糖这头，从营养这方面开始调。啊、嗯。
0: 啊、哦，你告诉我那个药过两天能有啊？
1: 叫消可力，你关注一下节目啊、哦。关键是营养的问题啊、哦，骨髓营养的问题。
0: 那什么补骨髓呢？
1: 你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说消可力啊。
0: 啊、
1: 哦
0: 哦，消可力。
1: 对，这是最关键。完了，把二两冬瓜减一半啊。哦，
0: 早上起来吃两片，吃完那个格列齐，格列。
1: 啊，你还在吃格列齐特呀、啊？
0: 不是格列齐特，达克利净。
1: 啊，达克利净正常吃。
0: 达克利净一天吃一片，完再吃两片，嗯，葛华籽。
1: 对。
0: 完
1: 了，每餐再吃一粒消可力，对。
0: 消可力。
1: 嗯，老年人的话还是要用温和的药，而且一定要作用时间跟你的饮食吸收习惯一样的，不影响你营养的。而且消可力还可以恢复你肠道菌群环境，帮助你维生素吸收。所以说，先调降糖方案，好不好？哎，那就这样。
0: 谢谢孙主任
1: 啊。啊，好，哎，好，再见。
0: 太感谢了。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力抑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主任你好。
4: 喂，你好。
3: 这个小可力啊，我吃过，要是没有它呀，我可能现在都已经瞎了都。
4: 啊，那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有这个糖尿病啊，到现在都14年了。
4: 嗯。
3: 今年呢才62，不到50岁的时候就得了。就最近这2年吧，这眼睛就不行了。你白天看个东西吧，总觉得好像蒙着一层雾似的。
4: 嗯。
3: 手机上面的字儿都看不清楚，天上呢还能看到还有虫影儿，到了晚上就更严重了。这起夜啊，摸着这床沿就常走，老是感觉这眼睛里边发干，感觉像有个砂纸在里面磨似的。
4: 嗯，
3: 那个大夫说我这是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2期了，受着血清视黄醇才0.15，正常值是0.3到0.7的，说我缺着维生素 A。
4: 那你糖尿病用的什么药啊？
3: 二甲双胍、消渴胍我都换着用，晚上还得打那个10个单位那个肝经胰岛素。
4: 嗯，
3: 这血糖也是不行，糖化血红蛋白呢还是9。
4: 哦，这么高。
3: 再不说做了个激光呢，说我这情况还有点风险，说复发可能性啊比别人高，给我逼得没招了。我让孩子啊出去给我打听，想要多问几家医院，看看有啥药啊，或者有啥别的方法。有的大夫说14年的糖尿病了，发展到这个时候啊都这样，那你说我也不能就这么挺着呀。
4: 你用的这些降糖药啊，尤其二甲双胍，它也是可以影响肠道内的菌群的，影响脂溶性维生素。脂溶性维生素主要就是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D 的吸收。因为这三种维生素啊，我们人正常吃进去之后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它必须得到肠道末端，由肠道的细菌呢把它分解活化之后，我们人体才能吸收。所以说你长期用降糖药破坏了肠道菌群，肠道末端的呀、啊、菌群呢、啊、失调，有益菌不够了，就不能及时的把这些脂溶性维生素啊转化成我们能吸收的维生素。所以说一般都会出现的维生素 A、K、D 的缺乏。你这种情况下，你就算补充视黄醇、补充维生素 A， 肠道吸收不了就白补了。所以说的话，那这个时候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全指着这些视黄醇来供能呢，视黄醇没有了，缺了它，细胞就会慢慢坏死，早期也就会出现夜盲、眼干，晚期视网膜就会出现病变了。
3: 哦，那你看我

0: 就是，这吃这么多年这个降糖药了，这眼睛不也这样了吗？后来我女儿就看我着急，她去那个香港出差，跟当地的医生啊就了解我这个情况，人家说美国有个叫巧克力的控糖产品，特别对这个并发症有好处。我女儿就赶紧托人呢给我带了两盒。我刚开始吃第一周啊，觉得饭后就不那么容易犯困了，吃到第八周的时候吧，也就是有天晚上起夜，突然发现就不用摸墙了，那啥东西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0: 当时我还以为是错觉呢，又反复试了两次，哎，都能看清，又去复查了，那血清的视黄醇长到那个0.38了，刚好到了正常值的下限。对眼底检查的时候，说视网膜上那个渗出灶比之前少了一半，
1: 嗯，
0: 这缓慢渗出啊也消了不少。说再坚持用啊，说不定啊不用做那个激光治疗了的。
1: 你能有这样的改善呢，确实是好事儿。巧克力抑制糖吸收的同时，还将多余的糖分转化为益生菌的食饵，有助于肠道菌群重构。之前菌群紊乱造成的视黄醇吸收不良，就是因为肠道菌群失衡导致的，没办法去转化维生素 A。现在巧克力把肠道菌群转化成益生菌，就能把咱吃的各种维生素 A、叶黄素这些东西转化成活性视黄醇，被我们身体吸收，补充视网膜的感光细胞营养，夜盲眼干就好了，视网膜病变也会慢慢的改善。
0: 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巧克力给我们带来呀？我想长期吃，我怕停药了，这眼睛的毛病又复发了。
1: 巧克力建议长期吃，不只是为了稳血糖，更重要的是帮你调整肠道菌群。临床观察发现哈，坚持吃满一年的糖友，肠道的有害菌会慢慢的被乳酸杆菌这类有益菌替代，而且这种菌群平衡一旦建立起来，就算以后偶尔停药，菌群也不会轻易的再变回原来紊乱的状态，营养吸收能力呢还能保持住。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吃够一年是基础，长期吃对预防视网膜病变、肾损伤这些并发症效果会更稳。关于巧克力的供应，目前情况这样的哈，它是美国和斯里兰卡联合研发的，原料啊只有斯里兰卡能提供，产量呢非常有限，现在只对香港供应。我这边呢一直在跟香港对接，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所以说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再耐心等一等，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0: 那好的，那谢谢你啊，又等你的好消息了。
1: 不客气啊，关注节目就可以。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巧克力益糖剂是一种将餐后糖、肠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老师你好。
1: 喂，你好。
3: 哎，老师，哎呀，这电话是终于打通了。我想咨询咨询，我这个身体吧挺复杂的，想让您给我那个看看哈。
1: 别着急，你慢慢说，什么情况？
3: 我是啥呢？这个糖尿病都有6年多时间了。
1: 嗯。
3: 就是这个血糖一直就是反反复复，忽上忽下。
1: 嗯。
3: 每次就是要吃完饭的那个2小时，我测那个血糖。经常都是18、19、20就这样的。
1: 嗯。
3: 有时候吧，就是过个4-5个小时的时候，哎，这血糖呢一下就降到4.5、4.6，这不就因为这个低血糖嘛，我都昏迷过，就是那个急诊呢，我都抢救过2次。现在我就是啥呢？就是我不敢出远门，你就别说那个运动了，我就更不敢，因为他说不准这个血糖高啊低啊的呀。
1: 嗯。
3: 现在呢我是吃的那个二甲双胍配那个就是那个格列美脲，以前吧也其实也换过好几种药，始终这个血糖就是控制不明白，控制不好。我看有的人吧用那个降糖药可稳当了，就我这个，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调了，怎么调也感觉不行，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老师，我现在还最担心的是啥呢？我这个心脏不好啊，做的那个动态心电图 他显示吧，说是有。

0: 那个无症状性那个心肌缺血，说这个 ST 段的那个压低，我现在就是稍微动一动就是挺难受的，就不行。比如说是就是在家里啊，干点那简单家务，擦个桌子啦，晾晾衣服啦，哎，我这个心脏都受不了，胸口就觉得可憋闷得慌了。就是啥，就是那个气短呐、啊，气短的特别厉害，得坐下来那个好半天吧，才能那个缓过那个劲儿来。
1: 这个你用这个格列美尿，就是所有带格列两个字的降糖药啊，实际上是不适合东方人用的，因为格列的降糖药都有特点，降糖作用强，更主要啥，持续时间长。这个西方人用啊，他不用担心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每餐吃的东西啊，胃排空速度特别慢。吃一餐牛排，胃里啊8个小时10个小时都消化不完，所以说持续8个小时10个小时降糖也不用担心血糖波动。但你中国人肯定不行啊，你吃一顿大米白面，1个小时2个小时就已经吸收完了，你到3个小时4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之后都还在降糖，所以就会造成血糖剧烈波动。那血糖一波动一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会心慌，人会出汗，这些都是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这个时候心血管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心脏要跳得更快，血管要被撕扯，心脏就会劳累，心脏供血需求量就大，血管被撕扯就会产生啊很多炎性反应，就会造成动脉硬化。糖尿病的人第一死因是心肌梗死，而糖尿病人心肌梗死的直接诱因70%是因为低血糖血糖波动造成的。所以说你用上这些降糖药，尤其像格列类降糖药，它完全跟你的饮食习惯不相配，会造成频发的低血糖，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0: 对对，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哈、啊！之前其实我就是为了控糖哈、啊
1: 嗯，
0: 这不人家都说是那个荞麦好嘛，我就是天天吃那个荞麦粉，就是做的馒头啦、面条啦、白面和米饭，我干脆我都不敢碰，就是一星期吧，我就吃一点肉。那个血糖怎么就是还是不行呢？而且我就感觉，哎呀，我这人也没劲儿，完了有的时候还有点头晕，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到底该怎么调好。
1: 这个咱说了，你吃荞麦，荞麦不也属于粮食吗？荞麦它的成分就是淀粉，跟大米白面吃到肚子里是没什么区别的，一样小肠啊快速的会把它变成葡萄糖的，该生血糖一点都不少，而且长期吃荞麦。我们身体啊，很多必需营养都跟不上，身体没燃料，胰岛素敏感性反而会下降，血糖更难平稳，还会导致你没劲儿、头晕。咱们东方人祖祖辈辈啥是吃米饭面条，饮食结构啊改不了，更不能硬改，硬改呀、啊、只能会造成啊身体更加不适应的营养结构，伤身体，反而会加重问题。针对你这种情况啊，我给你的方案是什么？这个格列美尿啊减半吧，或者干脆的停药，加用消渴力来抑制血糖。
0: 这两天的节目就我也听了，就是听您说这个消渴力说是特别好，适合咱们那个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哈。
1: 对，换一个消渴力这种啊控糖前移的路线，很复杂的血糖问题通过控糖前移都能调理得很好，因为啊它刚好针对咱东方人的饮食习惯升糖快的特点，它直接抑制负责分解糖的胰糖酶，不管呢米饭里是淀粉、面条还是麦芽糖，偶尔吃点水果的蔗糖，那胰糖酶被抑制住后，糖就没办法快速变成葡萄糖入血，能把你餐后的血糖峰值啊一直控制住。同时，它只针对肠道里没有吸收的糖，不影响身体啊已经有的血糖，也不会像格列美尿那样强制的刺激胰岛素。能避免呢血糖骤降到4.5以下，这样一来血糖不忽高忽低了，氧化应激就会减轻，冠状动脉内皮损伤会慢慢修复，心脏能得到足够的血液灌注，你胸闷气短症状会缓解，心肌缺血的风险也会降低，而且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严格控制饮食，正常的吃点米饭面条保证营养，也不用怕低血糖不敢运动。
0: 那这个消渴力这个啥时候能有啊？其实我也听了挺长时间了，一听我就挺动心的，我就是也是想那个试一试嘛，不管啥时候有吧，一定就是给我留一份呗。老师，
1: 这个消渴力啊是美国新的科研产品，只对香港啊

0: 地区有开放，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货。哎，我们这边也在积极协商，大家都在等着呢。一旦有消息，我肯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那行行，那我就只能等着呗。那麻烦您了，老师，您一定得尽快哈。
0: 啊，好的，
1: 我这个毛病，我这么多年了，我这实在是想快点给他改变过来，我就那个就一块大石头落地了，这心里。那麻烦你了，那个老师。
0: 啊，不麻烦，行，关注节目就可以啊。
1: 行行，那我就天天听节目。
0: 啊，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消可力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法，以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不用十七岁再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交叉儿行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阴晴顶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家话也不见得最懂他那个喉咙呀喝杯酒小米放他腮弄里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往外边哼

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会个女，儿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三人狂暴，汉代

0: 铁铲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为兄长。

一听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杨延

传音，死于了儿身。文光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托来一见传音，是咋了心？我本想进京辞帅印，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老太君为国把忠。

生意难，心灵叫罗心。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天气，我爱人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起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头上抬头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他才跑，
1: 去碗都吃不上。

想当年，紫金冠前。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俺家呀，二不能夸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大约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娇唇儿型，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替你们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儿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子来笑。

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前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相处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的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老乡土旧事，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啊，咱们要隆重的请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欢迎杨老师。
1: 哎，主持人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许多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欢迎再次来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杨某新。并且每次我都跟大家说，你就把我当成你自己的大兄弟，你管我叫老杨都行。
0: 那以后我就叫小杨。
1: 好，
0: 老杨小杨竭诚为您服务。
1: 对。
0: 杨老师，您这么多年跟着师傅走南闯北，行医采药，太不容易了。真是一辈子跟这大山跟乡土打交道。
1: 的确啊。你看我们这行啊，我记得我在长春中医学院，当时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中医内科的老师就说过，说你一定得走出去。
0: 那是。
1: 你尤其是像我们中药学，更得去实地看一看这个药啊，这个花啊，这个草啊，以及用药的成分，包括你的饮片，都得需要去探讨。所以呢，我一辈子跟大山，你包括药材，甚至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打交道，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0: 对，
1: 其实说具体一点呢，就是为了寻求那一纸民间的良方。目的只有一个，守护咱们父老乡亲的身体的平安健康。
0: 没错啊。听您这么一说呀，瞬间就有那种深山采药、踏遍山河的画面感了。这个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很应景。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1: 好。

0: 哟哟哟，这歌真的是啊，脍炙人口，
1: 对
0: 啊，而且是老少咸宜，大家都喜欢啊、
1: 嗯。
0: 包括您提到的这个浮尸方，
1: 嗯，
0: 跟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同样的这样一个影响力，
1: 对
0: 啊，
1: 对，
0: 大伙儿都爱。
1: 嗯，
0: 你像上次您提到的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啊，特意把他的浮尸方传给您了，
1: 嗯。
0: 您后边也是走乡串户、
1: 嗯、
0: 治好了不少被湿邪缠身的乡亲，
1: 嗯，
0: 不管是脾虚腹胀的啊、
1: 嗯、
0: 身体浮肿的，
1: 嗯，
0: 尤其提到那个
1: 蘑菇体质，
0: 哎，对对对，蘑菇体质的，
1: 嗯，
0: 喝上几副汤药就能慢慢的好转，
1: 嗯，
0: 大伙儿啊肯定都是有口皆碑，夸这是神方啊，
1: 嗯，
0: 包括这两天啊节目播出之后，
1: 嗯，
0: 杨老师我跟您汇报一下，
1: 好
0: 好多听众啊都打来电话说自己常年被湿气困扰，
1: 嗯，
0: 就盼着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浮尸门道，
1: 嗯，
0: 还有不少的叔叔阿姨留言提问，说这个汤药啊天天熬太麻烦了，
1: 嗯，
0: 有没有更简单更省事儿，不用天天守着炉子煎药的这样一个方法？
1: 嗯，其实杨洋啊，
0: 嗯，
1: 也包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咱节目的许多的父老乡亲，
0: 嗯，
1: 我非常感谢啊大家对老杨的这份信任，
0: 嗯，
1: 和支持，
0: 您值得呀。
1: 嗯
0: 嗯，
1: 说句心里话啊，
0: 嗯，
1: 国医大师严老呢，他把这个浮尸方啊，他传给我，确实这个方子是拔湿健脾的经典名方。
0: 嗯嗯，
1: 但是咱们也得说句实在话啊，
0: 怎么了？
1: 汤药虽好，
0: 嗯，
1: 确实啊，有个不方便的地方，
0: 嗯，
1: 你得天天熬药。
0: 对，还是什么三碗水煎成两碗，
1: 对
0: 对吧，
1: 煎成半碗什么的，
0: 嗯，
1: 你包括它的火候，
0: 嗯，
1: 甚至时长，
0: 嗯，
1: 以及你在泡这个药的过程中，
0: 嗯，
1: 它拿捏不好，
0: 对，火候的问题吗？
1: 对，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1: 我也是后来呀，
0: 嗯，
1: 用这个浮尸方的过程中啊，我才发现的，
0: 嗯，
1: 就是同样的方子，
0: 嗯，
1: 同样的药材
0: 怎么样，
1: 有时候它的药效却是天差地别，
0: 这我们不太懂啊、
1: 嗯、
0: 就是同样的方子药效怎么还不一样呢？不都是一二三二二三是吧、
1: 嗯、
0: 三二三四二三就是这样啊，怎么会不一样？
1: 对呀、啊、一开始呢、嗯、我也在纳闷，
0: 嗯，
1: 后来我就慢慢的琢磨，
0: 嗯，
1: 问题可能出在两个地方。
0: 哪两个地方？
1: 第一个，
0: 嗯，
1: 熬药的方法。
0: 哦，
1: 熬药的方法，因为你有你熬的过程中，你的火候不到，你就像咱说烧那个水的、
0: 嗯、
1: 水，比如烧那水，民间不有这样一句话吗？
0: 嗯，
1: 开水怎么的？
0: 开水
1: 它不响，
0: 响水它不开。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火候要是不到，
0: 嗯，
1: 药劲儿它就熬不出来。
0: 是是是，嗯。
1: 再一个，中医有句话说得好，中医不传之谜就两个，
0: 嗯，
1: 一个是剂量。就是说这个方子里哪味药是多少多少克多少克，对吧？
0: 对。
1: 另一个就是炮制的工序。
0: 工序？
1: 对。
0: 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1: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像平时我们药材那个炮制的过程中啊，
0: 嗯，
1: 咱们平时不得炮制那药材吗？
0: 嗯。
1: 很多药材呀、啊、就是我们说的中药饮片，
0: 嗯，
1: 大部分它得放到太阳底下去晒。
0: 哦，
1: 晒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嗯，
1: 使这个水，这个药里面，你比如说从地里面取出这个，举个简单例子，
0: 嗯、
1: 取出五指毛桃、
0: 嗯，
1: 这个水气，你给它晒干了、
0: 嗯，
1: 然后你才能入药。
0: 啊，还有这么个过程？
1: 对，但是时间久了，我就发现呢，
0: 嗯，
1: 太阳暴晒以后，
0: 嗯，
1: 你表面看，你好像把这个药材给晒干了，
0: 嗯，
1: 但是呢，药材本身。它温润的药性，
0: 嗯，
1: 以及内在的药气，
0: 嗯，
1: 你都给耗散了，
0: 有这道理。
1: 哎，你都给耗散了，
0: 就是东北话讲整过火了。
1: 对呀、啊，那时候我就琢磨，杨洋，我那时候就琢磨，
0: 嗯，
1: 我就想，我说能不能找个法子，
0: 嗯，
1: 既让药材。

0: 雾非常的多，
1: 对，
0: 很少出太阳，就像我们说贵阳，
1: 太阳很贵呀、
0: 啊，对啊，很少出太阳，所以说空气呢那都特别的潮湿，
1: 嗯，
0: 所以说当地的药农啊，
1: 嗯，
0: 他在炮制药材的时候、嗯，他的方法跟咱们不一样，
1: 对，
0: 嗯，所以我就
1: 是特别的贵州之旅了。以前那个时候啊，跟着师傅是为了学艺啊，是为了去感受一下大山里边草药的气息和药性。
0: 嗯，
1: 这一次是为了去解决内心的一直以来啊难以突破的这个课题。
0: 对，
1: 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杨老师真的是非常的执着呀、
0: 嗯、
1: 这份初心和这份赤子之心就值得我们为您点赞、
0: 嗯、
1: 啊，还专门跑一趟贵州，
0: 对，
1: 不容易，
0: 哎呀，也谈不上什么执着，
1: 嗯，
0: 其实我们总是这样说一句话，说干一行
1: 爱一行，
0: 爱一行，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这行你就得四处去走啊，对吧，
1: 嗯，
0: 你要是不出去走，那你光在家里琢磨你能琢磨出啥名堂来？
1: 闭门造车哪行啊？
0: 对呀、
1: 啊
0: 嗯，所以说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嗯、
0: 说，这个读万卷书，
1: 嗯，
0: 不如行万里路。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你不多走走，多看一看，你永远不知道祖国的名山大川，
1: 嗯，
0: 你不知道外面那个药材它是多少好东西，
1: 嗯，
0: 在什么地方，树上啊，河里啊，
1: 嗯，
0: 河滩边呢？
1: 那么您这次去贵州收获颇丰吧？
0: 真的收获太多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这次进山呢，
1: 嗯，
0: 我没白跑，
1: 哦，
0: 给了我老杨天大的惊喜，
1: 哦，
0: 嗯，
1: 什么惊喜？
0: 你看我在深山里啊，
1: 嗯，
0: 辗转了好长时间，
1: 嗯，
0: 我也走访了当地不少呢老药工，
1: 嗯，
0: 我就发现他们做那个膏方，
1: 嗯，
0: 比咱们平时用那个汤剂药效，嗯。我现在没法比喻，
1: 嗯嗯，
0: 药效高出一大截，
1: 是不是啊？
0: 嗯，对呀、
1: 啊，嗯，
0: 你想一想，同样的药材，
1: 嗯，
0: 你不熬成汤药，我们做成这个膏剂，它的见效比汤剂快多了，快多的同时呢，而且它效果特别的持久。我当时也是很好奇，
1: 嗯，
0: 我就跟一位姓陈的老药工，
1: 嗯，
0: 老人家个不太高，
1: 嗯。
0: 也很精瘦，
1: 嗯嗯嗯，
0: 但是他说话吧，我还有点听不懂，
1: 哦、
0: 因为贵州那个方言呐、啊，
1: 嗯，
0: 我也听不懂，但是我能看他熬啊，
1: 嗯，
0: 我能看他熬在家熬制那个膏剂，
1: 嗯，
0: 哎，我看了好几天、
1: 嗯，
0: 我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贵州这个气候，
1: 嗯嗯，
0: 还有他们独特的那个炮制的方法，
1: 嗯嗯，
0: 咱们都知道贵州。天无三日晴，
1: 哎，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一年到头那是云雾缭绕，那湿气水气太多了。
1: 嗯，
0: 然后呢，大太阳又没有直射。
1: 嗯，
0: 所以当地的药农啊，他从来不用太阳去晒这个药材，
1: 哦，
0: 都是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慢慢的阴干。
1: 哦，不用太阳晒，
0: 对，
1: 阴干的药材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吗？
0: 不仅仅我们提到的阴干这么简单，
1: 嗯嗯，
0: 你看我跟姓陈这位老药工啊，
1: 嗯，
0: 我聊了好几天，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
1: 嗯，
0: 我又给他当了半个多月的义工啊，
1: 哦，帮忙去了，
0: 对，帮忙啊，
1: 嗯，
0: 您想一想，人家一辈子就干这个事儿，
1: 是，
0: 人家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方法给你呀、啊？其实换句话说，帮忙咱说个当义工，
1: 嗯、
0: 换句话说，咱是也是为了。偷学，
1: 哎别，
0: 学艺嘛，
1: 您这是这正儿八经的学，怎么叫偷学？您学了也是为了服务于大家嘛？
0: 对呀、啊，
1: 嗯。
0: 后来我琢磨呀、啊，
1: 嗯，
0: 我琢磨出来，他们压箱底的方法，
1: 这叫
0: 九蒸九晾，
1: 九蒸九晾。
0: 对，
1: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古法十足啊，
0: 嗯，
1: 肯定有特别的讲究吧？
0: 嗯，您、嗯、我跟你说。提到九蒸九晾啊，这个讲究挺多呀。
1: 嗯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在做九蒸九晾的过程中，
1: 嗯，
0: 它首先你得按照方法去蒸晾九次。
1: 哦、嗯，
0: 第一步，
1: 嗯，
0: 我们先把药材清洗干净。
1: 嗯嗯，
0: 哎，去掉杂质，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就像我们说过去那个咱父母蒸包子，
1: 嗯嗯，
0: 蒸馒头、
1: 嗯、
0: 那个蒸笼，
1: 对对对对，
0: 哎，蒸的。 过程中你用的文火啊，
1: 嗯，
0: 以及用我们说

0: 用啥火来点呢？
1: 嗯，
0: 你比如一般的都用桑树，桑树枝的，
1: 嗯，
0: 对吧？哎，这种蒸。文火就是我们说的小火，
1: 嗯，
0: 你不能用大火猛蒸啊，
1: 嗯，
0: 大火呢药性就变了，
1: 没有意义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小火慢慢的给它蒸，
1: 嗯，
0: 蒸到药材啊就是熟透了，
1: 蒸熟了
0: 啊，蒸熟它，
1: 嗯，
0: 然后呢药香啊就完全的就是慢慢的飘出来。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哎，那药香就飘出来以后，
1: 嗯，
0: 哎，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想起，我在老药公他家，
1: 嗯，
0: 哎，我就那用手捏，哎，那种感觉特别的好，
1: 那个味道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0: 是 啊，这次我们说的算蒸完了，
1: 嗯。
0: 蒸完以后我们是不是得拿到外头去晒呀？
1: 嗯，对呀，
0: 哎，不能
1: 啊，
0: 不能拿外头晒，
1: 哦，您这是九蒸九晾，
0: 对
1: 啊，
0: 它也不能用电风扇去吹，
1: 哦，那个也影响，
0: 对，你就放在什么呢，
1: 嗯，
0: 放在阴凉通风的，那个像我们说是不是木头上，不是，
1: 嗯，
0: 是竹匾，
1: 竹匾就是编完之后圆圆的那个，
0: 对，放到竹匾上，
1: 嗯，
0: 让那个药材啊自己慢慢的阴干，
1: 嗯，
0: 哎，这是第一晾，
1: 第一晾，那这一蒸一晾这算一次，
0: 对呀，
1: 啊，啊，
0: 所以我们得反复的九次，
1: 哎呦，
0: 反复的九次啊，
1: 这个，
0: 你看杨洋咱俩吧，嗯，对着麦克风坐进直播间，
1: 嗯，
0: 就这一说是不是很容易？
1: 是啊，
0: 是，但是。你可别小看这九个来回，
1: 我不敢不敢不敢，
0: 那里头那个门道可深着呢，
1: 门道那咱就继续吧。
0: 好，嗯，
1: 您受累教教我们，
0: 好，
1: 包括跟我们分享九蒸九晾到底这门道妙在哪儿。
0: 好好，
1: 嗯，
0: 按照老药工就是陈老药工说的，
1: 嗯，
0: 说你比如说你蒸一次，
1: 嗯，
0: 你能把药材里那个寒邪还有杂质你给它逼出来，
1: 嗯，
0: 哎，给它逼出来，然后这是第一步，让药性更纯。
1: 嗯，
0: 那晾一次呢？
1: 那是怎么样？
0: 晾一次的过程中啊，就是能慢慢锁住药材的灵性耗气。
1: 嗯，
0: 不让它流失。我一说到灵性啊，
1: 嗯，
0: 有的说是药物有啥灵性？
1: 对呀，
0: 洋洋，这个你看，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长白山？
1: 没去过。
0: 长白山呢，嗯，每年呢都有那个。开始就是挖参之前，
1: 嗯，
0: 叫参节，
1: 参节
0: 就那个老把式，
1: 嗯，
0: 敲山，看看我们要开参了，开始挖参了，嗯。一旦看到几片叶的人参，比如说四片也好，五片也好，六片也好，
1: 嗯，
0: 那大家都得跪下，
1: 顶礼膜拜，
0: 顶礼膜拜，
1: 嗯，
0: 感谢上苍，或者是感谢
1: 大自然，
0: 大自然的馈赠，
1: 嗯，
0: 哎，你就想想，它这都有灵气的，就像我们说，你看那人参，它挖到以后，
1: 嗯，
0: 为什么系个红绳？
1: 哦，
0: 你不系，有的时候那我不系行不行？
1: 嗯，
0: 它就跑。
1: 对，这我也听说过，
0: 听说过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第一这个晾一次，就是慢慢锁住药材的灵性，还有药气，不让它流失。
1: 对，
0: 你想，你这药材从土里面挖出来。它是带着土腥味儿的，
1: 对，
0: 同时还带着寒气，
1: 是
0: 你直接入药那个劲儿就不存，
1: 嗯，
0: 你蒸一回就相当于给它洗个热水澡，里头的脏东西寒气，
1: 嗯，
0: 都给它蒸出来了，
1: 痛快多了，
0: 对呀，
1: 嗯，
0: 你蒸完以后你再晾，
1: 嗯，
0: 你晾的时候呢，药材呢就慢慢的把刚才吸收的热气又散出去了，
1: 嗯，
0: 同时呢把自己最精华的药气又给锁到里头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样一进一出反复的九次，最后药材的药魂，那个魂呢就是灵魂的魂啊，
1: 嗯，
0: 就是药材的这个药魂它就能归一，
1: 哦，
0: 这个时候药性呢它就能达到最佳的状态，
1: 就您说这个药魂归一啊，我头回听说之前没听说过，嗯，
0: 其实以前呢，你看我师傅也好，包括我师伯也好，都是国医大师，对吧？
1: 嗯，对。
0: 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致敬工匠精神呢？
1: 嗯，
0: 有时候我老师也好，包括我师伯也好，这都是。

0: 就是你就要问陈耀公咋回事，他也不知道。他就知道啥呢，是老一辈的药农传下来的说法。
1: 嗯，
0: 你说他们也没念过什么书，
1: 嗯，
0: 他也不会什么像现在非得拿到什么实验室里，你这个有效成分是多少，你这个半衰期是多少，你这个含量是多少多少，这个造袋呀、啊、这个肝呢、啊、他不知道。
1: 嗯，
0: 但是他也不会说什么锁住营养不流失。
1: 嗯，
0: 但是人家说的就是药魂归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他经过这个九蒸九晾，
1: 嗯，
0: 药材的药性啊达到了最饱满最纯粹的状态。
1: 嗯，
0: 这时候你再用它来熬膏，那个药力啊才能直通我们的脏腑，
1: 嗯，
0: 深入经络。
1: 嗯，
0: 所以把那些扎根在我们体内最深最深的陈年的老的湿邪给它连根拔起。
1: 太棒了，原来九蒸九晾有这么大学问。
0: 对，
1: 哎呦，怪不得贵州当地那个药膏这么好啊。
0: 嗯，
1: 哎呀，原来是在炮制上面发了好大的功夫。
0: 对呀，
1: 啊，
0: 而且杨洋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可不简简单单是蒸啊晾啊九次这么简单。
1: 哦，
0: 你蒸的过程中的火候，
1: 嗯，
0: 还有晾的那个环境，
1: 嗯，
0: 那都有说到啊，
1: 是不是？
0: 首先我们说蒸的火候，
1: 嗯，
0: 你看咱们平时在家蒸馒头，
1: 那是多大火啊，
0: 大火猛蒸，
1: 嗯，
0: 你蒸出来可能又喧腾又白的大馒头。
1: 对，
0: 但是药材呀，啊，你可不能用这个法子。
1: 对，
0: 药材你得用文火。
1: 嗯，
0: 啥叫文火呢？就是咱们说的中小火呗。
1: 嗯，
0: 中小火的目的就是让热气慢慢的往药材里面渗透。
1: 嗯，
0: 渗进以后呢，让这个药材啊捏起来有点软软的。
1: 嗯，
0: 你拿起来一闻，那个药香味儿啊就得往鼻子里面钻。
1: 嗯，
0: 这也算蒸透了。
1: 嗯，
0: 你要火太大了那不行啊。
1: 嗯，
0: 那咱说那外焦那药材的
1: 理嫩了。
0: 对呀，啊，你这个蒸烂了，然后里头还没透，你这是火大，你外头就蒸烂了，里头还没透，你火要太小了呢，药材该出来的东西又出的不彻底。
1: 哎呀，我都替您上火。这火候太难拿捏了，这个
0: 是啊。
1: 嗯，
0: 你看杨洋我特别喜欢就是同仁堂啊，
1: 哦，
0: 他的大堂里的两副训诫。
1: 哦
0: 啊，虽然说他们穿越了百年，
1: 嗯，
0: 依然道破了一个真谛。
1: 嗯，这真谛是
0: 就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说炮制虽繁，
1: 嗯，
0: 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1: 有道理。 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呀，别偷懒，别耍小聪明，货真价实。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你就是流程你再复杂，
1: 嗯，
0: 该走的步骤一步都不能少。
1: 是是是。
0: 啊，你看咱说，你比如说有的东西真就是这样。
1: 嗯，
0: 有的说比如说咱提到九蒸九晾，那我七蒸七晾行不行？你说有没有这种想法？那咱少到工序，
1: 嗯，
0: 何必去那笨拙的去干这个呢？
1: 嗯，
0: 这是不对的。
1: 嗯，
0: 该走的步骤一步都不能少。
1: 没错。
0: 对啊，就像我们说那娘怀儿十个月，
1: 嗯，
0: 那我有的时候我剖腹产提前几个月，那肯定不行。
1: 怀五个月的时候想，哎，算了，不生了，那哪行啊？他回不去了呀。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成本再高昂，
1: 嗯，
0: 该用的材料一点都不能克扣。
1: 对，
0: 所以说你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下功夫，有的时候是真是笨功夫，
1: 嗯，
0: 笨功夫短期内，我们看的可能是成本，
1: 嗯，
0: 但是你长期看，那是你最坚固的护城河呀。就说个最掏心窝的话，
1: 嗯，
0: 就收音机前很多听咱节目的许多老年朋友，
1: 嗯，
0: 您想一想，他们你跟他说说这个说那个，他们可能不知道，
1: 嗯，
0: 什么你什么专业的术语，你说你的产品怎么怎么好，他感受不到。
1: 对，
0: 但是他能感受到那份扎实和可靠。
1: 嗯，
0: 所以说为啥我们说让老药工来干这个活啊，
1: 嗯，
0: 经验在这摆着呢。
1: 是，
0: 对吧？你看年轻的小伙子有时候他不懂，
1: 嗯，
0: 看差不多就得了就停了，
1: 嗯，
0: 实际上里头还没蒸透呢。 那做出来的那膏的效果它肯定不一样，
1: 浪费东西。
0: 对啊、嗯、你看老药工九蒸九晾以后，它得首先一闻、
1: 嗯、哦
0: 我们哎这个味道啊，第二个去捏一下、嗯、用手，纯手工可能很笨、嗯、捏一下哎看看软的程度，
1: 嗯
0: 哎以及三是看，就是看的过程中、嗯、看它的颜色，看它的色泽，
1: 嗯
0: 就知道你这个药材你蒸到火候了没有。
1: 对对对对对，嗯太有道理了，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嗯这话白说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0: 嗯
1: 那杨老师，
0: 哎
1: 晾的时候还有什么讲究呢？
0: 哎晾的讲究是更大了。
1: 嗯
0: 咱们老家那个晾那个药材呀、啊、
1: 嗯
0: 就是趁着太阳好赶紧去晾去，对吧？
1: 对对对。
0: 贵州那可不行啊，
1: 它没太阳
0: 啊，没太阳啊，
1: 嗯
0: 人家都是把蒸好的药材
1: 嗯
0: 放在那种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嗯、
0: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因为我去过贵州很多次、
1: 嗯、
0: 你说他们晾那个药材呀、啊、你说他怎么晾？
1: 怎么晾？
0: 就像咱过去那个护城河，比如说在药厂里
1: 嗯
0: 有个像护城河似的
1: 嗯
0: 在护城河上面、
1: 嗯、
0: 哎搭建几个凉亭子似的
1: 嗯
0: 然后凉亭子放着竹匾，就竹子搭的像筐似的、
1: 嗯、
0: 然后药材放在那顶上晾，然后底下呢过着这个水哗哗哗的，它是这个晾法、嗯、
1: 哎呦这个完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
0: 对呀、
1: 啊啊、
0: 它是阴凉不断还通风、
1: 嗯、
0: 而且底下是什么？是水
1: 啊，
0: 来让药材自己慢慢的阴干。
1: 嗯
0: 这个阴干说起来可能简单，
1: 嗯
0: 但是做起来可不容易啊。你想想杨洋啊、
1: 嗯、
0: 这个药材蒸完了
1: 嗯
0: 里头有水分，
1: 对，
0: 同时还有热气啊。
1: 是啊，
0: 你要是放在太阳底下晒，
1: 嗯，
0: 那热气一下子就把太阳就给逼出来了。
1: 是的，
0: 药材表面的水分是没了，
1: 嗯，
0: 但药气也散了一大半啊。
1: 是，
0: 你看人家那个老药工啊，
1: 嗯，
0: 都是把蒸好的药材放在竹匾上，
1: 嗯，
0: 竹匾底下还得垫着稻草，
1: 嗯，
0: 然后隔着通风的那个那种河，那种像地下河那种，
1: 嗯、
0: 让那种风慢慢的吹、
1: 嗯，
0: 地下那种。冷气慢慢的哎呀
1: 嗯
0: 吹上一天，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药材表面你摸着不湿了，但还是软的，这个时候你还不能翻动，让它继续阴干，直到完全干透了，这才是亮啊。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3: 有句话我也特别喜欢听，就是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是说在没人监管的情况下，做事呢咱不要违背良心。
5: 没错
3: 啊，你比如说那有的说那九蒸九晾，那我就做七蒸，少一道少两道工序，谁知道啊，
5: 话是这么说
3: 对不对，
5: 但是事儿不能这么干。
3: 对呀，就像我们说人在做，你知道怎么的？
5: 天在看，
3: 天在看。
5: 是的，
3: 就像我跟大家讲，就是收音机前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饱受很多种疾病困扰，你比如说有的可能是心脑，糖尿病，对吧？有的可能是风湿骨病，有的可能更是很重的。你比如像我们说的，由于蘑菇体质，导致的结节或者是增生，最后发展成恶性的。对吧，你说这些老人他吃过多少药啊，对吧，你想一想，他的吃过一亏又一亏，上过一当又一当，你说他们在听咱们的广播，那您想一想，那咱说杨洋，你包括我，那我们得用心去和大家交流啊。
5: 那是那是，
3: 你不用心，就这些个东西就是这样，你不用心人家能给你用心吗？
5: 可不是吗？将心比心吗？
3: 对呀，所以我说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你可能老天在那看着呢，麻烦是麻烦，但是效果是真的好啊。
5: 当然了，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良心要方正，是吧？上天也在那边看着呢。
3: 对，
5: 就是咱们得明白，就是为什么非得是九次，是吧？您这一直要求这极致的九次，咱我代表大家都心疼您。
3: 其实咱们老祖宗讲的东西里面呢，这个九这个数，它可不一般。九是阳数之极，代表着最大、最圆满，也是最完整。
5: 对，
3: 你蒸一遍，药材能逼出七成的杂质。蒸两遍，能再逼出两成。蒸到第三遍、第四遍，剩下的那一层顽固的寒邪就非得反复的蒸反复的晾，你才能彻底的给它弄干净。
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所以蒸到九次的时候，药材里面就只剩下最精华最纯粹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药魂。这个时候你再入药，那效果是最好的。
5: 原来如此啊。啊，各位，咱杨老师把压箱底儿的这个本事都分享给大家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吧？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当时我跟陈老药工，你看我当了那也快一个月的义工了。天天帮他劈柴，挑水，搬运药材，
5: 不容易。
3: 对呀，人家才肯交展呢。
5: 你得看出来你的素质啊。
3: 对呀，有的时候，杨洋， 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也别嫌我老杨啰嗦，你别嫌我老杨啰嗦，说这老杨家说这些啥用，不是，咱们干咱们这行啊，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字儿，诚，
5: 太对，
3: 诚实守信的诚，你不拿出诚意来，人家凭啥把压箱底的本事传给你啊？
5: 哎呀，我特别喜欢听您讲这些故事，不单是有意义有营养，还很励志，还很育人呢、踏踏实实的，你看像杨老师一样在深山潜行修行了一个月，终于明白这晒跟亮的区别了，所以您发明了九蒸九亮。杨老师，您这个匠心和初心呢，实在令人钦佩。

0: 哎呀啊，太厉害了。
1: 也不能这么说啊。
0: 嗯，
1: 其实我们说要干一行爱一行，
0: 那是得研究。
1: 我虽然说当地的老药工，
0: 嗯，
1: 他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嗯，
1: 但是的确这个量，
0: 嗯，
1: 让我看，
0: 嗯，
1: 所以我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讲，
0: 嗯，
1: 九蒸九晾这个古法，一丝不苟的炮制，
0: 嗯。
1: 我们严振华大师就是我的师伯，
0: 嗯，
1: 传下来的这副服食方，
0: 嗯，
1: 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啊，咱们服食膏正式诞生了。
0: 太好了，嗯，
1: 而且我也联系了严老，
0: 哦，严老，
1: 哎，当时他也很开心，
0: 嗯，
1: 一个劲儿的夸我，人老爷就说了，
0: 嗯，
1: 说世上无难事啊。
0: 只怕有心人、啊、
1: 对，说就怕有心人。
0: 嗯，
1: 后来呢，老人家也是把他的头像授权了。
0: 嗯，
1: 说这授权给小杨。
0: 嗯
1: 啊，然后把他的头像啊印在这个扶持膏的上面。
0: 哎呦，
1: 这个事儿那还是2014年的时候呢。
0: 哎呦呦呦，这个太棒了。
1: 说到这儿啊，
0: 嗯，
1: 我也跟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老杨呢实话实说，
0: 嗯，
1: 早些年呢我也和我师父行医下乡，其实遇到过很多特别离奇也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病患，
0: 嗯，
1: 刚好呢就能看出啊，普通的汤剂还有九蒸九晾那个古法膏剂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
0: 那详细说说吧，杨老师。
1: 那是早些年在周边深山的村落里，我们就遇到一位老樵夫，就是过去那都砍柴的，对吧？那将近60岁，年近六旬，一辈子靠山吃山，常年在深山里就是砍柴劳作。
0: 嗯，
1: 那大山里大家都知道，山雾弥漫，阴湿极重。
0: 嗯，
1: 几十年下来，那寒湿一层一层的侵入到体内。
0: 嗯，
1: 慢慢就。有的就落下一身难缠的顽疾，
0: 嗯，
1: 尤其是呼吸系统，
0: 嗯，
1: 被痰湿死死的缠住，
0: 太痛苦。
1: 这个老爷子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0: 什么程度？
1: 我跟你讲一讲啊，
0: 嗯，
1: 就常年呢，
0: 嗯，
1: 就是那个黏痰，
0: 嗯，
1: 哎呀，就堵到这个嗓子这块，
0: 嗯，
1: 一到晚上啊，
0: 嗯，
1: 他睡不着觉，
0: 嗯，
1: 你说他怎么办？
0: 怎么办？
1: 他拿个枕头，
0: 嗯，
1: 就煮的那个枕头，就这种，
0: 哎呦，
1: 然后一咳嗽，咳嗽就是用手去敲那个腰啊，
0: 嗯，
1: 哎，那种痛苦，哎，我现在想起来，就是一宿不睡，
0: 嗯，
1: 然后平时走路呢，就是稍快一点，
0: 嗯。
1: 就上气不接下气儿，
0: 哎呀，
1: 尤其是什么呢？
0: 嗯，
1: 一到阴雨天，
0: 嗯，
1: 比如说几个雾啦，
0: 嗯，
1: 或者直接喘的就直不起腰来，
0: 嗯，
1: 然后胸口就像，嗯，就像咱说，被湿被，还不是那种说是不是胸口压着大石头，不是，它是压那种像是被子湿了一样，
0: 就是呼住了，
1: 对，
0: 那
1: 对，
0: 不是压，是呼住了，
1: 哎，然后如果说一口气倒不上来，就那。哎呦，
0: 我现在听着我喘气都费事。
1: 哎呀，
0: 嗯，
1: 哎，你看那憋的就那脸呐，确紫确紫，然后那嘴唇子确紫确紫，那特别难受，尤其是到晚上，
0: 嗯嗯，
1: 他根本没法，就是拄着枕头，
0: 嗯，
1: 也就睡个半个多小时，
0: 嗯，
1: 所以说他当时呢，我就按照常规的方子，
0: 嗯，
1: 给他开过这个汤药调理，
0: 嗯，
1: 按理说也是对症，
0: 对。
1: 老爷子喝了10副，
0: 怎么样？
1: 效果不好。
0: 怎么？
1: 就是稍微缓解那么一点点。
0: 嗯，
1: 但是他骨子里那个陈年的老痰老湿啊，
0: 嗯，
1: 那深层的咳喘化不开。
0: 嗯，
1: 反反复复，当时也给我愁坏了。
0: 哎呀，太遭罪了，
1: 遭罪。
0: 您容我喘口气
1: 啊！
0: 刚才听您这么一学，我的呼吸都困。这个陈年痰湿。老咳缠成这样，哎，杨老师，您给他用那个九蒸九晾的膏剂了没有？用完效果如何呀？
1: 肯定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他，
0: 那是应该的。
1: 哎，
0: 嗯，
1: 你别说啊，
0: 嗯，
1: 效果太明显了，
0: 是不是啊？
1: 嗯，我把这个

0: 九蒸九亮那个扶持膏，
1: 嗯，
0: 我专门就给这个老爷子，
1: 嗯，
0: 我给他送到家里了，
1: 嗯，
0: 我记得我送到家里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农村呐、啊，
1: 嗯，
0: 那个农村就是在炕，
1: 嗯，
0: 他在炕头那住，坐、
1: 嗯、
0: 坐着，
1: 嗯，
0: 哎呀，然后呢，地下烧着个炉子，有个炉筒子，
1: 嗯，
0: 炉筒子上面不有个炕沿吗？
1: 对，
0: 炕沿那块他放着一个罐头瓶子，
1: 嗯，
0: 罐头瓶里你说装着啥？
1: 装着罐头，
0: 没有，
1: 罐头瓶不
0: 装
1: 罐。装
0: 着大半罐的痰，
1: 哎呦天哪，就这样了。
0: 我一看那个痰呐，
1: 嗯，
0: 那起码得有好几天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一说吧，可能大家听着，哎，这有点不舒服。
1: 但是能理解。
0: 哎呀，你没看他吐痰呐，那一口接一口啊。
1: 我相信各位肯定能理解这种状态。刚才我们杨老师说的绘声绘色，是因为大家可能都到，比如说医院里边去探望过自己的亲友啊什么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人生病不舒服了，
0: 是
1: 你指望他还出去给你弄得干干净净，不可能。
0: 哎，
1: 这床头什么药罐子，什么什么脏瓶子，哎呀，太正常了，
0: 嗯，
1: 太正常了。
0: 但是你想一想，
1: 嗯嗯，
0: 他那种那么重。然后我第一时间这个九蒸九亮这个扶持膏，
1: 对，
0: 我就给他用上了。
1: 嗯嗯，
0: 我说你用三天我看看，我三天再来。
1: 好，
0: 用到第三天的早晨，
1: 嗯嗯，
0: 我来的时候，我看他那，就是炕头、
1: 嗯、
0: 那罐头瓶子就有一点清水，有点几口小的，就是带点那种。白不刺啦那种白色那种小黏痰了，
1: 嗯，
0: 就是那种以前那种黑痰，
1: 嗯，
0: 还有那个黄痰，
1: 嗯，
0: 都被抠出去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哎呦，
0: 哎呀，当时老爷子他儿子跟我说呢，说呀，哎呀，自己是他这儿子还跟我开玩笑似的，
1: 嗯，
0: 哎，他说杨老师，你这膏啊真厉害，
1: 太强了，
0: 你看我爸这个痰，
1: 嗯。
0: 全给抠出去，
1: 嗯，
0: 所以他特别开心。然后等我过去了半个多月，
1: 嗯，
0: 我先再看看老爷子，
1: 怎么
0: 没在家？
1: 嗯，
0: 又上山砍柴，又干农活去了。然后呢，逢人就夸这扶持膏真管用，
1: 太棒了！就这么一个炮制的方法啊，竟然能让扶持方的药效提升这么多。
0: 嗯，
1: 不过杨老师，
0: 哎，
1: 咱们听完这一期的分享啊。除了彻底明白了之外啊，另外也得多多注意啊。
0: 嗯，
1: 这个老话讲，脾虚才生湿，湿久就生痰。
0: 对，
1: 痰湿一堵在肺里啊，所谓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气拔除百病全无啊。以前咱们光喝汤药，
0: 嗯，
1: 麻烦不说，还很难把骨子里边陈年的湿气拔干净。如今靠贵州深山老祖留下来的这个九蒸九亮的古法，把严正华大师的扶湿方做成膏剂，既做到了拔湿健脾，从根上调养，又省去了天天煎药的麻烦，药性更足啊，效果那是相当的持久，
0: 嗯，
1: 真真切切的为咱们老百姓量身打造了养生良方啊。杨老师辛苦
0: 啊，
1: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0: 啊，
1: 这么好的扶湿膏您一定要给大伙安排上啊。咱们已经帮了这么多人了，咱们这么多的老听众现在也需要您的帮助啊，
0: 嗯、
1: 给点福利吧。
0: 嗯
1: 啊，
0: 因为最近这几天呢，
1: 嗯，
0: 有不少打场外电话的。
1: 嗯，对对对。
0: 听咱们的广播，
1: 嗯，
0: 然后就说了，说杨老师这个拔湿健脾的这个扶持膏，
1: 嗯，
0: 多少钱我都买点。先说实话呀、
1: 嗯，
0: 这九蒸九亮的方子。或者这个法子吧，
1: 嗯，
0: 耗时又费力，
1: 嗯，
0: 每一味的药材你都经过九次的蒸，九次的量，
1: 对，
0: 成本还是很高。
1: 是的，
0: 你可能价格没那么便宜，但是大家放心啊、哦，
1: 嗯，
0: 我老杨在这拍星谱，
1: 嗯，
0: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1: 嗯，
0: 也请大家耐心的等待。老杨有句话送给大家，
1: 嗯、
0: 好饭你知道怎么的？
1: 不怕晚。
0: 对，
1: 嗯，
0: 明天呢，老杨给大家一个好一点的满意的答案。
1: 好嘞，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咱们耐心等待杨老师的好消息啊！感谢杨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把您健康方面的需求跟杨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嗯，
1: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

0: 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来咨询了解。杨老师，有一位手机尾号是0055留言说，杨老师您好，就爱听您的节目啊，听您那些草药啊，关于治病救人的故事啊，百听不厌，就像听评书一样过瘾。今儿来啊是跟您诉苦来的啊，求您想想办法。说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在工地干活，工地上水气大，泥浆多啊，可是这湿气呢就让我埋下根了，到老了这病全来了啊，现在双腿啊就像是天气预报，只要阴天下雨一变天，我这膝盖里边跟灌了铅似的，又疼又沉又肿，去医院拍了片子，说是退行性病变滑膜炎，医生给开了氨糖、双氯芬酸钠，还打过玻璃酸钠，开始啊吃那药管用啊，好赖能把疼压下去，可是这几年不灵了，后来又听人说冬病夏治啊，贴什么三伏贴，贴的这皮肤都红了，也没见好，现在蹲不下去啊，上厕所扶墙，站起来缓半天，这几天呢听您这个浮石膏挺好用啊，又能祛湿又能去根儿，是不是特别适合我呀？但是我岁数大了啊，每天抓药煮药啊，我这折腾不动，能不能找现成呢？哦，另外我老伴脚崴了，骨头没什么事，软组织受伤了，买了喷剂了，两三天脚脖子还那么高，疼得不敢沾地儿。我们老两口子求杨老师，看您有什么好方法。
2: 这位老哥啊，你好，您的问题我逐个来解答。首先你的情况，不是适不适合，而是你一定要用。
1: 对，
2: 你想一想，浮石膏，你听的名字是干什么呢？
1: 祛湿啊，拔湿，
2: 拔湿的。你本身就有风湿。那。就是对症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你总打这个玻璃酸钠，包括吃双氯灭痛，这肝肾损伤太大，尤其是玻璃酸钠，它就是个润滑剂，没什么意义啊。
1: 对，
2: 所以说治病你得找源，找到根儿，
1: 对
2: 啊，这个没问题，你可以用，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关于你老伴儿提到脚崴了这个事儿，我觉得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就是个肿和痛。
1: 对，
2: 自己买点那个云南白药丁啊，喷喷，或者是用点买点生大黄，冲醋调成糊，熬到患处。但是你这个，我还得强调，我还得说回来，你这个必须用，必须用这个浮石膏。
1: 没错，
2: 本身浮石膏啊，它是国医大师的一个方子。
1: 对，
2: 经过我的改良以后呢，按照九蒸九晾的方法，里头的药材的精华。包括药魂全都提炼出，浓缩出一勺那个小膏剂。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膏方滋补厚重，药力持久，通过我们的脾胃一吸收，到达你的四肢百骸。没问题，
1: 可以哈，
2: 没问题，
1: 说的也非常明白了啊，非常清楚了，所以千万不能忽视啊，也不要忽略。您老伴儿那个事情，别忘了给他买云南白药，多喷一喷。
2: 对，
1: 如果说有类似的问题出现，别忘了杨老师啊，为大家推荐这个浮石膏也是您的首选啊。场外电话
4: 4007-999-6794007-999-679，等待各位的拨打。
0: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咱们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
2: 好，
1: 哎，杨老师，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为4770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我今年呢52岁了，我这人呢从小啊体质就弱， 年轻的时候呢还凑合，可是最近这两年呢，身子骨就像散架了一样，平时这个头啊晕乎乎的，没精打采，走两步路就气喘吁吁，蹲下系个鞋带吧，再一站起来，眼睛面前全是金星，那
2: 缺氧了，
1: 而且金星完了之后就黑蒙蒙的一片啊，得缓好几分钟，到社区量血压，低压60，高压不到90，医生说我低血压加贫血，我也买过这个阿胶膏吃，也炖了什么当归鸡汤喝，但这个脸还是黄巴巴的，一点血色都没有，指甲盖也扁啊。杨老师，有没有什么不麻烦能直接把这个气血补起来的法子呢？麻烦杨老师费心了啊。杨老师您看
2: 啊，
1: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那一般中老年朋友啊，血压高，这位朋友血压低，还贫血，您看您给分析分析啊。
2: 是女同志是吧？
1: 对
2: 啊，女同志52岁。有句话说得好，说人过40，阴气自败，这是黄帝内经说的，说人要是过了40岁以后啊，你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
1: 对，
2: 你让他蹲下站起来眼前发黑，这在医学上叫什么，叫体位性的低血压，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低血压、贫血、头晕眼花，这个确实影响到生活质量。关于这个贫血呀，我不知道您查没查那个血红蛋白，我们叫 HB， 这个血红蛋白的浓度。那么正常来讲的话，应该去看一看贫血四象，贫血四象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叶酸，再一个维生素 B12，还有一个就是和铁有关，第四个就是促红细胞生成素，这是贫血四象，有机会去看一看。
1: 好，
2: 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呀。你走路怕摔倒，举个例子啊，你现在身体就像一口烧干了水的锅，你看着锅还在那儿，其实没有水汽了，没有水汽了啊。虽然说你吃了阿胶、当归，但为啥不管用呢？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现在的身体属于气不生血，血还不载气，
1: 哎呦。
2: 因为中医讲气为血之帅嘛，气呢推动的血液运行，它的动力，
1: 对，
2: 你比如说你血压低，你站起来以后冒金星，发黑，
1: 有这情况，
2: 是因为你的气不足了
1: 啊，
2: 没有力气去推动血液来供养到大脑或全身，所以说我们叫脑供血
1: 不足，
2: 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你光吃补血的药，你不管是阿胶啊还是当归，表面看好像给车加油了，但是你发动机不行了，对吧，
1: 设备不行了，
2: 对，你车还是跑不动，所以关键不在于补血的本身，你要先知道这个身体的发动机要重新转起来，你得知道你既然是贫血就是因为缺血了，对吧，血谁能生血，脾，
1: 对，
2: 脾能生血，
1: 没错，
2: 那谁能健脾，福芝膏，国医大师冉老的方子，你适合用福芝膏，
1: 适合用哈。
2: 对，
1: 而且这个我们杨老师说的也非常贴切，也非常的生动啊。当然，你说加油啊，这个所谓发动机不能不灵了，可是你不能老换发动机啊，这是原装的，
2: 对，
1: 是不是国产的呀？
2: 对，
1: 是不是？你再换一个，不管是谁的发动机，它不一定适配，所以不如先把发动机的动力调起来。还有一点，有的时候啊，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刚才提到的说，他经常一蹲下一起来，因为低血压，眼冒金星，眼发黑。这个事儿不能小看的，有的时候不是内部的事情，
2: 是
1: 可能是外部影响，你一旦啪叽晕倒了，咱们说小的是破了相了啊，往大了说，但凡晕倒了，这后脑勺磕着地下了，到时候这个外伤造成的影响可是无法估量的，
2: 对，
1: 所以提醒这位咱们称呼为大姐吧，可要多多注意，多听咱们杨老师的节目，关注我们福士高的最新的这样一个动向，当然杨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您刚才也是细致的给他分析了，让他去暂时把这个气调起来补起来，这个血活起来，气补起来，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应急的方式啊，食补的方式，
2: 你这样
1: 啊，
2: 我给他一个归气补气的养血汤，专门就对付这种低血压气血两虚的这体质，黄芪15克， 当归五克，大枣三枚，这个大。

0: 大枣呢，一定要带核的
1: 啊、哦，不能说是买那种就现成的。
0: 对对对，
1: 剖核的那种。
0: 对、
1: 啊，
0: 这里面的灵魂呢，就是黄芪。
1: 嗯，
0: 黄芪是芪是长老的意思，几代长老什么的，对吧？
1: 哦，
0: 它是补气助药之最。
1: 嗯 嗯, 嗯，
0: 给我们身体点火。
1: 嗯，
0: 推着血液往上走。
1: 嗯，
0: 把血压提起来。
1: 嗯，
0: 当归是血中圣药。
1: 嗯，
0: 但是它量要小，就像我们说像响导似的。
1: 嗯，
0: 引血归经。
1: 嗯。
0: 大枣补脾和胃，
1: 嗯，
0: 三样东西，黄芪补血，气能生血，
1: 嗯，
0: 就是中医讲的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气，
1: 嗯，
0: 你把这几样洗干净，加水煮20分钟，
1: 嗯，
0: 或者用开水闷泡，
1: 嗯，
0: 当茶喝，
1: 嗯，
0: 坚持先喝上半个月，
1: 嗯嗯，
0: 你会发现头晕会减轻，
1: 哦，
0: 站起来也不会冒金星，
1: 嗯，
0: 然后也提到自己脸发黄，对吧？
1: 对，
0: 慢慢就会泛起红润的光泽。
1: 哎呀、
0: 嗯、
1: 这个而且来说味儿感觉也不错。黄芪啊，当归啊，大枣啊，煮到一块儿之后啊，放在一块儿喝，相信啊平常的时候您看个电视啊，是不是听个咱们广播呀、
0: 嗯、
1: 是吧，喝着玩，这时候把这气跟血也就补起来了啊。这位朋友不知道您听到我们声音没有啊，如果说听到的话，按照我们杨老师的这样一个指引啊，赶紧去做，让面色红润起来，然后坚持调理，让自己的气血也精进起来啊、
0: 嗯、
1: 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到这里告一段落。节目结束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感谢杨老师、
0: 嗯、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皇王没婿，乃是当朝驸马，告他何来？
1: 不

是公

0: 驸马。
1: 报命公。
0: 陈世美。
1: 报孩子。

论

英雄。

赶上秦武，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国儿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啊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金銮殿里呀，就封我玉武的儿啊，下也封的官旗，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的，再封二个玉的带，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呀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任你许多人有许心呀。我无碍，儿子，我的地府也不

0: 啥？
1: 我将他刮了。
0: 将他的官职。
1: 哎，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神大官，他们都是官官的官。

Yeah!

说对，老爷把你的官职放。一针一线说错了，向下我的大堂。

0: 说不上来了吧？
1: 还有。
0: 有什么？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0: 哎，别哭，别哭，别哭！哎，说，
1: 是，说一个红。
0: 哎，红的什么红？
1: 红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哎，你又送他衣服，又送他银子，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

0: 中来一只绣线，莫非是定情之物？红缎子绣线是一朵什么花？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点破案没有？
1: 大婶，上来吧。
2: 富贵，小声点，公益面我是背着队里干，让社员们知道了，我可吃不消啊！
3: 嗨，你怕啥了？咱做生意领着营业牌照，这是管了。
2: 你管我不管，队长你开会都讲，做生意是自发，
3: 自发，自己发点财有啥不好了？社员们生活过好了，领导上才满意了。
2: 这问题一时咱也弄不清楚，还是瞒着的好。
3: 那中啊，这次上级赚的钱，出下老本营业税，你应分又正又领4.5块。大哥，上回我送那40斤麦磨完了没有？
2: 收了大半袋了。老弟，你跟牲口，我露面，咱赶快的，走，来。
3: 哎姐，
2: 你不在地里干活，跑回来干啥？
4: 让吴大伯叫回来牵红马来。
2: 跟那吴大伯说，磨完面我给他送去。
4: 爹，你不是说拉料咱要磨面了？
2: 恁兄弟在张记上学，等着吃嘞，不磨咋办？
4: 爹。

0: 好，我只是落后，别的事你别管。
1: 你不要钱省口，我去叫我那边去。
0: 来人，来人，来人！这死闺女。大哥，爱卿要真把吴广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得我留点面子。
2: 哎，话虽那么说，吴广兴是小武庄的积极分子，在做当了。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二年咱干了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武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2: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哎，老李，他们抢着活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嗨，你呀，真是。
1: 小妹，你来干啥？
2: 刘大叔，地里活正忙呢，你把红马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1: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2: 哦，你知道队长拉话，你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了。
1: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2: 刘大叔，等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1: 随你的便。在那瞎嚷嚷啥？
2: 你私自抹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1: 当饲养员用牲口抹面是对的照顾。
2: 啊，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饲养员了。
1: 换我？就怕他们没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2: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啊？只要有人教，哼，没有学不会的本领。
1: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旋？掰开驴嘴看看，一对牙几嘴口？四个牙几嘴口？这边牙几嘴口？
3: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
2: 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
3: 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1: 你少插嘴。
4: 五哥。你给孩子们生啥气呀、啊、
5: 吴哥。

0: 他的态度。个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全队都撑不下他了。
1: 子丹，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满高粱，芒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2: 子丹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3: 哎，大家都来看呐！刘大叔磨面，把牲口累得通身是汗，站着直喘气，把的还咋用啊？啊！
4: 走快走快！
5: 你咋能累成这样？
3: 看爸妈累一身汗。
5: 哎呀，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拧倒不可。咱这红马可是怀里有局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3: 真不像话。刘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生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5: 是的，
6: 检讨。
0: 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趁机来找我的错的。
3: 你
1: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啊、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呢？
3: 对，你咋忍心呢？
0: 照你这样说，我这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5: 他那个态度，
0: 别管，
5: 赶紧拴住他。
3: 咱们
5: 都看
3: 了，
5: 老爷，大伯，
7: 回来别顶着，不能踢一下。
5: 队长不来，非跟队长说不中。
3: 别，
0: 鞭在这儿，谁来接？谁来接？

0: 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榨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摸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1: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2: 没忙天，饲养室经常断水，草榨大成，那吃狗能吃好吗？今天你占用红马磨面，耽误了生产，还能不叫大家说？
1: 刘大叔，这都是事实啊，你应该好好想想。
0: 队长，说来说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当领导也不给饲养员做主，这牲口啊我没法喂了。队长，子弹地里正忙的时候你不干，这不是给队里出难题吗？
3: 想叫喂牲口的把话说的明楚。
0: 这不，队长在这儿有话说吧。
3: 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事。
0: 那
3: 第二条，今天当中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的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1: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2: 俺也不同意。
0: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4: 爹，你咋这样态度嘞？
3: 都远点。
1: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的人吗？
2: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1: 队长，何泰哥喂过快牲狗，就叫何泰哥喂吧。
0: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哎，子弹，嘿嘿嘿嘿嘿，哎，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啊。那就看教谁喂吧。
1: 技术活也难不到人，江山是打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5: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儿，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3: 咱弟兄俩是谁给谁呀、啊？我叫鞭子，又不是对着你来的。
5: 我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
3: 哼！你跟马毛你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5: 子弹。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责？
1: 又因为你不负责任，这个缰绳必须得转。对，这缰绳必须得转。刘大叔教鞭的事儿，队会要研究。这牲口就让吴大叔先喂着，大家同意吗？
2: 同意。
1: 好。吴大叔，这半个甲乙的重担就交给你了。
3: 队长，您放心吧。

0: 我不娶，我就是不娶。
1: 白天啥事儿你不娶？
0: 大娘，我跟你说个事儿。
1: 说吧。
0: 俺爹叫我找你借牲口磨面来，你可别答应他。
1: 两家刚闹把气，不答应他怕不合适吧。
2: 白金。
0: 大娘，你只管说吧，不能叫他坏咱队的制度啊。
1: 哎，
0: 那我走了。
1: 啊。
2: 白金。白金。哎，他大娘到屋里坐吧。
1: 他大叔，你跟宽他爹可是多年的老交情了，前天接牲口那事儿啊，你千万可不能在意呀。
2: 人嘛，旧社会论交情，新社会的讲团结，他把事儿办得太绝了。
1: 他那脾气你能不知道？心高志大，光想着为队的好，别的他可是没外意呀。
2: 咱两家老一辈是朋友，小一辈是亲戚，成天吵吵闹闹的，不行你别人看笑话嘛。再说队里那匹瘦马看我还喂不好的，他们喂过牲口能行吗？有他做难的。
1: 嗯，是啊，自从他接住牲口这几天呢，又是炸草嘞，拉料嘞，刷草嘞，垫圈嘞，我也得跟着他一天忙到晚。哎，也不知道又听谁说牲口为盐好，今儿早上搁家里背了三升高粱又称盐去了。
2: 卖高粱称盐？
1: 可不。
2: 老嫂子，咱今人不说冤话，这几头牲口要想喂肥啊，你那家业贴不完也得一半。
1: 喂牲口还得贴家业？
2: 孩子们都大了，酒后把爱情接过门去，吃苦受罪呀！啊，我还有意见嘞。
1: 他大叔，我回去了。
2: 吴嫂，刚才我叫爱情找你，
1: 用牲口那事儿。
2: 啊啊！
1: 一会儿吃罢饭呢，你来签吧。
2: 那吴哥他能答应吗？
1: 嗨，他不要朋友啊，我还得要亲戚嘞。来签吧，啊
2: 啊啊！
1: 你可来钱啊。
2: 中啊。那你走嘞。
1: 赶集会了。
3: 哎，
1: 那还不快回家吃饭。
3: 趁盐买回来了，叫牲口喝点咸汤。
1: 咦，真是叫牲口迷住心呐。三升高粱能盛这么多盐？宽大爹，今儿早上在那鸡窝是你放的不是啊？
3: 鸡窝？哎，是我放的。
1: 那咱那黄母鸡咋不见呢？
3: 你们出去找找。
1: 哪儿都找遍了，连个影儿都没见。
3: 咦，那能是谁带走了？
1: 你早点给我说实话，咱那鸡子是你卖的不是？
3: 宽他娘，我不是想给咱那牲口多盛点盐吗？
1: 啊，好啊，你个老。

0: 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也中，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刘子得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里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0: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1: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嘞？
0: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活活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1: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再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2: 五嫂，
0: 刘子才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2: 五嫂，说好了。
0: 里边坐。
2: 啊啊，
1: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2: 中中，
1: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0: 中，
2: 也不喝了，不喝了。
0: 喝点茶有啥嘞？恁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2: 五哥，听五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可是受累了。
1: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2: 啊，五嫂跟你说了，
1: 哎，
2: 那我就签吧。
1: 子丹，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红妈叫我前去用用。
1: 红妈病了，
2: 病了，
1: 哎。像是累病了，不大吃草啊。
2: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种活吗？
1: 你忘了，前几天你夹套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2: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操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料无料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嚓，春夏秋冬一年。
1: 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2: 你是想学学呀？
1: 哎，
2: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夏扑嚓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喂牲口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1: 好，
2: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走一头驴吧。
1: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2: 因为家里米干面紧了，这么一二十斤儿，一会儿都牵来了。
1: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吨。
2: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1: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2: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1: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2: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1: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2: 五哥。

0: 你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还
0: 真好。
2: 你呀，
0: 五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这
2: 咋了？
0: 啥朋友啥亲戚？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烧的茶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砖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忌，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哎、啊，爹，队里活忙，你说有病才有磨面呢。
2: 爹的事你别管。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可别忘了。
3: 忘不了。
0: 爹，俺姨父在旧社会颠过斗班耍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了。

0: 别胡说啊！
1: 爹，对张畅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白。
0: 张口武大白，呵呵武大白，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海宽的婚事，从今以后要移。
1: 爹，
0: 以后再说。
2: 潘大娘，
3: 你把牲口料快加来干啥？
2: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3: 就你会出咸底儿。
2: 潘太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烧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天变成大老虎。哟，我想咱那兵马喂熟料一定也见效。
3: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2: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3: 中。走。

0: 白琴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0: 哦，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白琴，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曹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坐。

0: 大叔，他大叔，我看这门亲事万呐。
1: 你放心吧，万不了。
0: 万不了。
2: 吴大伯，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好东西。
1: 啊？啥好东西啊？
2: 你看，田书记说大伯问牲口成夜睡不好觉，这样下去身体要吃亏，他也给你买个表。
0: 哦，表。怪不得人家当领导真想到他社员心窝里。
2: 大伯，还有一个事儿嘞，队长把兽医请来了。
1: 兽医来了
2: 啊，
1: 快走快走。
0: 表表。
1: 快来娘，快把茶送去啊。
0: 哦，就去了。
2: 大娘，还寄了相片来。
3: 人来。哟，这啥户了？哟，咦，住室住户了。
2: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3: 哎，两位老人忙啥去了？
4: 一来信谈到刘大叔近来的表现，也就是目前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反应。对待刘大叔，既要有耐心的帮助，又要有原则的斗争。

0: 二年心里有事儿。
1: 共青团员可不能叫家庭问题缠住心呐，现在他缠不住了。哎，团小组长，我正有个事儿给你汇报了。
2: 那好啊，队长叫咱进城给红妈取药，有话咱在路上说吧。中，给，走。
3: 白进。白进。好你吴光兴啊，你也投了魏主啊。
4: 投了魏主。
3: 哎，何大哥你看看，走，找队长反映去。嗯，
4: 我不去。
3: 哎，你走，走走吧。你
4: 我不去。
3: 你看看，你走走吧。
4: 我不去。
3: 哎，
4: 不不，我不去。
5: 哎呀，料子不是要住干国了。哎呀，哎，谁把料给我端走了？
3: 队长
4: 啊，你来你来。
3: 队长，我说投了你不信，你看看猪槽你就明白了。
5: 咦，谁把料杆到猪食槽里了？
3: 白装迷了，还会有旁人。何大哥，这看人呐，不能光听他说漂亮话，张口群众利，喝口大公无私，背过点精干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刘大叔，事情没弄清楚，你不要乱说嘛。
3: 队长，别人会偷料喂他的猪？
5: 是的，咱可是亲戚呀、啊。
3: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5: 啊！你就是这样平白无故往俺头上按脏啊你！
6: 大婶儿，先不要动气，有话慢慢说嘛。
7: 潘大娘，你那脚上扎根来，这料子还不端去啊？
3: 吴哥，你的五好实验当得好啊！
7: 啥
3: 啥？这还有这？
7: 潘大娘，这是咋回事啊？
5: 管他爹！

0: 奇怪呀，妈了谁倒在竹草里了？
1: 哼，啊，听听听听，一个锤子一个捏影，装的多像，谁见过生出了竹鼠在位的？
2: 是的，你认定这料是俺倒嘞？
1: 好，光我说不算，何大哥，你说。别说了，别说了，你说投了喂猪，他说猪了喂马，越说越糊涂。反正猪吃也是吃，牲口吃也是吃，没糟蹋了。队长，大小是个错，批评两句算了。你这是和稀泥，他投了喂猪，群攻利己。
0: 子丹，纸里包不住火，是真是假会弄清楚嘞。
1: 吴队长，这是个大事啊，你是队长又是党支部委员，要不赶快处理，免不了群众说你一个无字摆不开啊。
3: 刘大叔，你放心吧，上有公社党委，下有全体社员，谁是谁非一定会弄清楚嘞。
0: 队长，饲养室没人，我去照顾牲口了。
1: 你等等，你先别走了，等队长把事情弄清楚你再走。
0: 天大的事我担着，红马有病我不能不管。
1: 我知道你要管，那里边有利可图吗？
2: 宽他爹，宽他爹，还管呢？接住牲口这几天你惹了多少气？
0: 宽他娘你撒手，
2: 啥活你不能干，非喂牲口不可，你给我回屋去，你给我回屋去。
1: 队长，你看咱那牲口，
3: 牲口有人管。
1: 中啊，反正问题反映了，看领导咋处理吧。何大哥，咱走吧。
4: 哎，
3: 队长，队长，大叔，大事正在气头上嘞，明天再去饲养室吧。
0: 那红马有病啊！
3: 今天晚上我替你照顾牲口，你在家休息吧。
0: 队长，队长，
2: 听见没有？队长叫你休息嘞。
0: 你。
5: 队长，队长，队长，刚才我碰见会计正找你，说大队打电话通知你去开执委会。
3: 何太白，红马的病不轻啊。
5: 哦，
3: 我去开会，你就在这招呼一会儿吧。
5: 叫我招呼？
3: 是啊。
5: 那中啊，
3: 我走了，你可招呼好啊。
5: 哎，说不定今天晚上母猪下猪玩了，我咋答应队长看马嘞？
1: 何来哥，
5: 子丹兄弟，来来来
1: 啊，
5: 来。
1: 何来哥，你在饲养室啊？
5: 哎，你来的正好，替我一会儿，我回去看看。
1: 咦，队长派的活儿不中吧？
5: 嘿嘿嘿，你放心吧，队长去开会，不到夜里十二点回不来。
1: 那。中啊，
5: 我走吧。
1: 中，
5: 给。子丹，队里牲口咱可都得尽心啊。
1: 哎，错不了。
5: 我走了。
1: 哎。

0: 叔，那不是到那云彩烟了吗？
1: 大叔，这上一趟愣，定还半天假的车了。

个斗，拧翻身，动一动是旋一旋，来游几游，那个资本

0: 看这绿小子有奖有规，傻绿
1: 傻绿
0: 傻绿，

是战火哎，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剑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它过上天。小的是能越过，把那里比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他那轻重，轻与不随君。

我忠良黄爱琴。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演？

启奏父王，大丹国外犯上作乱，杀胡乱家三大奸臣，因为痛并上衣碎碎，父不官愤愤不平。稍事文官要敲响龙凤宫，吴就要撞向九阳钟，求父王圣殿出战快。

亲家，你都快些

一会儿。

0: 一换，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

0: 你换
1: 啊？
0: 那马匹专业没有啊？
1: 我
0: 这哎呦，哎呀，要去九州优化九熟那是苦啥嘞？
1: 我

0: 上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哼，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晴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呀。

0: 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1: 银花，我不是。哎，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0: 你别理我。
1: 银花。

0: 从头地说。
1: 你话
0: 什么
1: 啊？
0: 给提提意见吧。
1: 啊，
0: 哎，沈包、
1: 啊，
0: 在学校的时候我没见过山，整天想山盼山，谁知来到了山区，干活腰疼，上坡气喘，又怕山，讨厌山。
1: 是
0: 啊。现在我才真正爱上了山。
1: 是啊，我们改造了山，山也改变了我们呢。
0: 在我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的时候，是这儿也看不惯，那儿也不顺眼。现在，别说是穿过的人了，就连一草一木，我都觉得亲切可爱。现在要叫我离开朝阳宫，只怕我眼不掉泪，心也要流泪了。
2: 什么？
1: 哎，娘，来，
0: 哎呀，娘，
1: 来，哎，
0: 慢点，慢点。
1: 哎，来，我来。
2: 哟，这衣服脏了，我拿去洗洗。
0: 娘，娘。

0: 只准这一回了。
1: 咋？给娘下命令了？哎，欢呐，
0: 哎，
1: 娘想给你提个意见。
2: 意见？啥意见？娘，坐这说。
1: 哎。

0: 哎呀，你换呐，你看你也不小了，双胞胎那么大了，愁苦啊，把恁俩的事儿给办了吧。<笑>
1: 这孩子，你是笑啥嘞？啊？娘，我是一心一意来建设咱社会主义新农村嘞，没想到。 思想上转了恁大个弯，给队里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娘，现在都提倡晚婚了，再等个三年五载，等我为改变山区面貌做出点成绩，到时候你就是不说，咱该办也就办了。<笑>哎，换。<笑>

0: 呀？
1: 嫂子，你妈她又来了。
0: 啊？谁说了？
1: 二大娘说了。
0: 巧侄儿
1: 啊，
0: 你先别跟咱娘说，我过去看看啊。

0: 你今天咋能这么早啊？
1: 啊、哦，我昨天歇到六点了。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这几天不见，这朝阳沟就这么大变化。哎呀，哎呀，亲。哎，亲家母，
1: 哎，你看这来的时候啊，也不知道带点啥，
2: 来就来呗，还让你花钱，
1: 收下吧，
2: 收下，收下。

上。

0: 一哥来。
1: 哎，来了
2: 啊，松子，哎，你又来了不是？
0: 来了来了，
2: 这回来啊，可咱多住几天。
0: 这一回来就不走了。
2: 啊，我们欢迎欢迎啊。哎，一焕，拎着马回去歇歇吧。哎，
0: 我也要参加劳动，给俺焕拿比试比试。
2: 那好，走，咱赶过去。不是，麻烦了。

呀。

我丞相赵盾负责。举公子傲，欺君罔上，罪哉不赦。说令，满门抄斩，诛！

0: 为让小子不听话，让你赶走呀，张顿老儿敢听头，让你杀绝了，这一文一武全让你收拾了，从此咱这晋国恁老可是折得了啊。
1: 等还没有杀绝，
0: 咋没杀绝？三百多口全杀了啊！
1: 驸马虽死，但宫中身怀有孕，不久就要临盆而登，要严于监视，一旦分娩，不管是男是女，即可斩草除根。

0: 营，不过是个草字一人，身受赵家垂青，常在府上走动，耳闻目睹，甚至赵家七十重两命不虚传。只因通案贼故霍国军寻魂作罗，不理朝政。赵丞相看透了通案贼独霸朝政的窃国之心，为社稷为黎民冒死之间，奸贼通案国残害忠良，将赵家之三百余口举以斩尽杀绝。见过百姓愿生在道，我不痛心接受。今日孤儿危在旦夕，我岂能袖手旁观见死？快起！好，
1: 程先生，赵家奸贼一脉，你若能救他出宫，三百英灵，地下有知，定会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0: 请公主放心，我承认活生性命，也要将赵家的骨血救出宫城。小寡人呐，我只求你一件，出宫之事，你千万莫要啼哭，你可要记下了啊！
2: 下文传，
3: 阿主公门严密盘查，突入人等，有盗出孤儿者，全家斩首，交错不了。

0: 韩将军，
1: 站住！什么人？
0: 是在进攻的曹贼一人，程婴。
1: 干什么？
0: 给公主探病。
1: 公主身患何症？
0: 惊风之症。
1: 出宫可有家的？
0: 并无家的。
1: 去吧。
0: 谢将军。
1: 回来。至乡内装些什么？
0: 哦，甘草桔梗、陈皮、薄荷。
1: 打开我看。
0: 不看也罢。
1: 一定要看。
0: 将军，
1: 来，
0: 来，将军要看，
1: 要看，
0: 你一定要看，
1: 一定要看。

将军，事已至此，我就实话实说了吧。这人忠良被害，如今只剩下这一条小小根苗，突案贼还不放过，定要斩草除根。是我冒死相救，竟被将军识破，还望将军念在死去的冤魂给赵家留根血脉，给孤儿留条性命。事已至此，要杀要剐，你先听总兵。

后看孤儿，抬头观车正，头一上如此。

0: 请。
1: 银河不走。
2: 好，我走，我走。
0: 哎呀，这我
2: 江辰，你放我和古儿出宫，屠安吉面前你如何交代呀？
1: 先生是怕我放不住口吗？
2: 将军，不如咱们一同逃走了吧。
1: 走，大丈夫敢做敢当，宁可战子死，绝不跪着生。韩寒有报国之心，苍天可念。
2: 将军，
1: 你出宫去吧。
2: 将军，
0: 好。
2: 将军在此。

0: 呀，大人，汉将军他自刃而死了啊！
1: 其中定有隐情，速速进宫搜人。
2: 是。嗯，
0: 大人，影儿不见了，
1: 定是被贼人盗走。可令，三日之内献出宫而有赏，如果不献，晋国伴随腋下的婴儿，我要斩尽杀绝。
0: 大人，曹凤姑娘跟随公主左右，定知其中隐情，要不叫来问问。
1: 当着公主多有不便，待会府中相问。
0: 是。
3: 传大人有令，三日之内献出孤儿有偿，如若不献，晋国伴随一下婴儿全副处死。传大人有令，三日之内献出孤儿有偿，如若不献，晋国伴随一下婴儿全部处死。

0: 成贤弟开门来。我是公孙出九啊，
1: 呀，公孙兄请稍后，公孙兄请稍后啊。
0: 哦，贤弟。
1: 公孙兄，
0: 哦，
1: 是哪阵风把你给吹到这汉室来了？
0: 哦，贤弟有所不知，闻听人言，公主生下一子，贵人就走。哼，那兔案贼子到处是张贴告示，言道三日之内献出孤儿，如若不献，金国上下不满半岁的婴儿定要斩尽杀绝。贤弟心得贵子，愚兄放心不下呀。我有心将他带到山里暂避凶险，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1: 这个，哎呀，
0: 贤弟为何叹气？快讲出来，让愚兄替你分担一二啊！
1: 此事我不能牵连于你呀。
0: 哎呀，贤弟呀，你我交往多年，情同手足，说什么牵连不牵连，你要还认得愚兄，你就快快讲来才是啊。
1: 顺从，好吧。

知啊，俺父子两人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你可知九谷之人他是哪个？
1: 他是哪个？
0: 他就是我呀！啊，
1: 你要做什么？
0: 我要设置九谷。
1: 你要设置九谷？
0: 此事既然你知晓，我请求老大夫前去出手。就说我程英隐藏孤儿下，那是破案之日，必将我父子斩首。这一来保住忠良之后，二来免去经过上下不满半岁的婴儿之灾。这孤儿嘛，还请求老大夫将他抚养成人，赵家三伯英灵九泉之下，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呀！
1: 贤弟，你能舍命也罢，难道你能舍得失去那亲生的人子吗？你能舍去亲子，可你夫人他能舍去你和你那儿子吗？贤弟，
0: 你不要问了。
1: 我一定要问。
0: 是不想了。

0: 所以我们夫妻人的孩子是孩子，可我正营的孩子，他也是孩子啊。可我中年得子，我是道让他去死谋。我们夫妻恩爱多年，一下子让他经历分散自亡的双重打击，他可是受不了啊。共色兄啊，不这样做咱可是救不了这个苦。
1: 先帝之意，你舍命，我复古。
0: 是啊，
1: 先帝，你想过无忧，把孤儿抚养成人，这少说也得十几年呐、啊。你看玉兄已是房主残年，时日无多，哪一天突然闭了眼，留下孤儿叫他如何是好啊？
0: 这个
1: 先帝既能舍去亲子，难道老夫就舍不下这条老命吗？
0: 啊，
1: 以我之见将你儿带到我太平庄上，而后你到图案宫那里出手，就说老夫隐藏孤儿不善，那是贼子必须挨搜，搜出必还要杀，就要老夫陪你儿行客一同去死吧。
0: 光三兄啊，我真忍心让你去死啊。
1: 天地呀，死有时比生要容易得多呀，我一死了之，全当睡过去了。可你要留下来把孤儿抚养成人，在真相大白之前更要承受世人的唾骂，骂你背信弃义、贪图富贵、势利小人，那滋味不好受嘛。贤弟，你要撑得住、忍得住、熬得住啊！
0: 皇上

0: 圣人后，我随你而行。
1: 贤弟呀，
0: 大事，咱哥俩泉下相会。

好。

谁料想小姑飞出宫墙，那韩厥自刎死，定有文章。小裁缝是公主。

采访。

0: 开封宗家，你冰雪从回，你可知老夫为何请你而来？
1: 司寇大人高深莫测，彩凤实在不知。
0: 我来问你，公主生下的婴儿哪里去了？
1: 死了，落地就死了。
0: 说什么落地而死？分明是勾结外人盗走婴儿，还不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1: 我劝你快快放我回宫，否则任你动心，死而无招。
0: 良言相劝，你不听，不由老夫郎心中。当胆铁心要你软，想。

0: 还是放聪明些。看你这双小手，原本是白白嫩嫩，好美呀！他们就这样轻轻地一拉 ，no no no， 啥是血肉模糊，好惨呐、啊！不过这还是轻的，再不着的话，你这花容月貌，连同小命，怕就保不住了啊！
1: 告诉你，进来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2: 哼，看你的嘴厉害，还是老夫的刑具厉害？
1: 对，
2: 大刑伺候。

0: 人，大人，
1: 好消息，好消息，有人出手攻儿，
2: 请，
1: 有请。
3: 啊，叩见，叩案相爷，
2: 你是何人？
3: 曹泽一人，程英。
4: 我骂你这背信弃义、丧尽天良！

0: 姓什么了？
1: 小人，我爬见杀人了。
2: 哎，那是你杀的。
0: 程阳，
1: 相爷，
0: 孤儿现在何处？
1: 现在太平庄公孙楚旧家中啊。
0: 你与公孙楚旧有缘
1: 无缘？
0: 有仇。既然无缘无仇，因何告发于他？
1: 这因突案相爷有令，三日之内无人献供，就要将晋国不满半岁的婴儿斩尽杀绝。程婴四十有五，先天一子，怕受牵连，我前来密告啊。
0: 吾儿在公孙楚旧家中，你是如何知晓？
1: 我与公孙楚旧他有来往，那日去他家看望于他，见他卧房之内有一婴儿，我想公孙楚旧年过花甲哪来的婴儿呢？之后婴儿过有无缝菜粕，这无缝菜粕乃是宫中之物，猜想定是孤儿无依呀。
0: 果真如此，老夫会大大方赏与你。
1: 小人不愿领赏，只有一事相求啊。
0: 讲。
1: 只因赵家结交多有侠义之事，小人替大人办了这件大事，跑时候被人报复，只求大人保我父子平安才是啊。
0: 这有何难？老夫膝下无子，就让一儿认为命令一子搬入我府，看谁敢加害于你。
1: 如此，小人高攀了啊。
0: 小为真。

0: 向阳，
1: 相爷，
0: 你去打了。
1: 相爷，我乃曹贼一人，捏月上脚，宛若我怎敢打人呢？相爷，老匹夫罪样大也无用，不如咱们挖
2: 什么？
1: 咱就挖地三尺，
0: 小卫

大人，杀绝了！

身，我的骨髓人。

水饺甜不硬，两眼驱邪呀！万千。

海，我不能当，不敢有，不能躲，我不敢坑，眼泪往肚里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魏夫人唤我何事啊？
1: 请问少将军家住哪里？
0: 家住景城啊。
1: 今年多大了？
0: 刀马闲城港湾16。

谁欺负了你？告诉俺，俺最来打保平了。

0: 其实你不必难过，去得再远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1: 只怕是
0: 生下了母亲就去世。

0: 将军，弩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少将军，天色不早，咱们该回去了。
1: 知道了。
0: 少将军，另外之事，司寇大人特意吩咐，不要玩得太久，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这一夫人，你多保重，我该回去了。这是什么人？
2: 那是我的义父，父亲呢？
1: 陈琳，
2: 陈琳，
1: 夫人，你猜，
2: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背信弃义，丧尽天良，成你的孽种！
0: 你敢骂我的老爷？我去！
2: 骂他还是轻的，见了他，我还要咬他几口呢。
1: 这位小姐姐，你把话说清楚，我爹爹怎么背信弃义，怎么丧尽天良了？
3: 是啊。

0: 责怪于他，他也是无辜的。公主，他爹害死了你的儿子，你还护着他？
1: 他是公主，我爹爹害死了他的儿子，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
0: 不相信，回家问你爹爹去。

0: 哎呀，儿啦，我看你气冲冲的，为了何事啊？
1: 街头巷尾，常有人骂你背信弃义，到底为何？
0: 你怎么又提起此事了？
1: 因为你从来就没给我解释清楚。
0: 你想知道些什么呀？
1: 你是不是把公主的儿子给害死了？
2: 公主，你听谁说的？你在哪里见到公主的？
1: 你慌了？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你为什么要害一个无辜的婴儿？
0: 儿啊，这别人误解我，怎么连你也不相信为父了吗？
1: 我不是你的儿子，你也不是我的父亲。爸，
0: 你本来就不是我的儿子，我本来也不是你的父亲呐。
1: 爹。

0: 定，
1: 还没有再公布的二次，这答案可都在这画中啊，
0: 在这画中。
1: 你要仔细看来了。哎，
0: 黄黑你的，见人就杀，难道

0: 兴起，这个老爷爷再骂这个闯黑一道，他肯定活不成的。爹爹，是真的吗？
1: 真的吗？
0: 你怎么哭了？难道说这
1: 这可是与你有关的。
0: 与我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讲给我听啊。哎呀，
1: 16年啊，我一直藏在心里，没有敢跟你讲清楚。今天我就跟你说清楚。你来看呐，你。

0: 这么多人为我献出了生命，他们都是好样的，我一定要为他们报仇。弟弟，这个穿黑衣的他是何人？
1: 这个穿黑衣的就是你的义父童阿公。
0: 那这个穿蓝衣的，
1: 穿蓝衣的嘛，就是我呀！
0: 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
1: 你怎么还不相信呢？
0: 你们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2: 难道我们流的血是假的不成？
0: 十六年了，叫我练武的衣服竟是杀害我全家的仇人，他的双手竟沾满了杀令人的血腥。我不相信。
3: 人都有脸，你看到的只是他的秘密。
0: 我还是不信
4: 了。孩子，十六年了，你爹熬到今天才告诉你呀。相信他吧，这一切都是真的。

0: 只因屠安府家将护着甚多，你一人寡不敌众，不可贸然从事啊！
1: 难道罢了不成？哎呀，
0: 听说魏元帅班师换朝，他和你爷爷有无义之交，不如找他商议商议，便了。

0: 请。
1: 元帅，快快请起！
0: 起公主，公主，臣知道你这些年受苦了，公主放心，微臣奉新主密旨还朝，定要出去监党。有一事微臣不明，当年曾应献骨，可是事情

0: 的好伺候了。
1: 哎呀，儿啊，你在此等候，我去探探虚实，时间不见，怕他别了啊。哎，你等着等着。哎呀，魏元帅，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啊！
0: 你这个卖友求荣的势利小人！
1: 哎呀，元帅，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元帅，
0: 你将的够多了，来，把他的嘴给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爹。

我起死了。

子君，亲生子，我送他死呀，我的亲哥儿。别人的孩子，我当心感染夏天我怕他热，冬天又怕他寒冷，吃得少了怕饿着呀，吃多了又怕小时呢，三岁上又一次。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陈姑。就好了。
1: 潘相公说话好。

伙就在这里。小刺啊，哎，这乃是我的镇身之宝。

0: 启禀老爷夫人，门外来了一个女子，口称是夫人娘家之女，前来透亲。想法，那与女子言道，给老爷夫人带来两句相逢的话儿。
1: 哪两句相逢的话儿？
0: 如得重相会，须见蝴蝶白。
1: 蝴蝶白，
0: 快快唤他进来。
2: 求老

人，欲穿孩儿打死人命，愿为了这一民女有憾杀父之愿，看起来我天运杀

0: 问呐、啊，这一民女既有杀父冤仇，可有壮志？
1: 杀人凶手势力浩大，壮志无人敢行。
0: 你那杀父仇人姓甚名谁？
1: 就是那总督之子卢世宽。
0: 哦，卢世宽，
1: 正是。
0: 哦，你起来快快，
1: 快快起来快快，多谢老爷。

吓

慢慢讲。

跑。

0: 兵是一个好的，官兵到来难道就没有搜船吗？
1: 他们要搜啊，他们要搜，哎呀，这个怎么搜啊？
0: 夫人，夫人，你不要吃苦啊。
1: 他们要搜啊。
0: 你听人家讲嘛。

0: 剑在哪里？
1: 大剑。

0: 令人惊，一对对刀枪剑戟，七光发亮，七光发亮老眼明。倘若是人情他不准呐、啊，吴广，你看这是个怎样行？
1: 姑娘。强人情，报答天门阵，咱去当先锋。他准人情，倒还把这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兵。南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帮俺的国爹做朝廷啊！俺的国爹做朝廷，国娘娘做正宫，再放我母。当先行，当先行啊！
0: 吴广，吴广休要来发疯，被虎掌欺弄你胡乱行啊！吴广近前听我令，
1: 好，你说吧。
0: 紧张求人情，倘若是人情他不准，
1: 那怎么办呢？
0: 听我的号令，动刀兵，
1: 三千胆量头
0: 安排定，
1: 还有五百名精壮兵丁
0: 扎下营、啊、
1: 那我呢？
0: 上等
1: 啊，我替他来倒去。
0: 哎。

0: 再问你，我那儿子是什么时候上船？
1: 黄昏时候。
0: 什么时候下船呢？
1: 三更以后了。
0: 大姐，我有一言讲出口来，大姐莫要见怪。
1: 夫人请讲。
0: 像你那大鱼小舟，长不过丈二，宽不过鲈齿，藏前藏后不过一席之地，你二人对坐直到三更也罢。难道你们就未曾叫宴吗？
2: 哎
3: 呀，老爷，你。

香啊你！

0: 兵前来捉拿老爷，摔堂会审。
1: 知道了，夫人儿媳退下。
2: 有请。
3: 有请。

0: 钱，你则可曾拿到？
1: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0: 呔！帅爷有令，三司有问，那你前去定案。哎呀，
2: 能
0: 拿下了。
2: 好，
1: 且慢，我乃朝廷七品命官，哪个敢怠？
0: 帅爷有令，谁敢不遵？
1: 这好，胆了就胆了。朕那是执法相当犯法所，且看三次。

儿记下了。

潜水桨，大王。

千岁驾得到，我一定是为宗保啊。将清讨饶，不准他的人情，他心烦恼啊，准下了他人情。我犯驴条，违背了那母亲，我无因不孝，我的再不尊呐，再不尊千岁命，

去这一门。

0: 呀，柴里罗呀，还有多远呐？
1: 二十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找驸马。我流落在红

去不放。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打铁骨。我那金苍蝇来到功劳中，南杀北战力气浓。

0: 样？
1: 你请红皂白粉得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上还没换头，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个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邦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买一杯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看病，吃黄炉受黄风，苦苦受穷，

去。

信你

上船了，我唱戏。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营。

0: 落，
1: 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2: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2: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3: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眼病患者以最少的投入收获健康与光明，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今天呢是这次公益救助的第二天，在此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紫海辅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紫海辅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由于西域治眼奇方除障紫海辅方的数量有限，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库存也非常紧张，活动可能随时结束，希望广大的眼病患者务必珍惜时机，尽快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依然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昨天呢是我们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有很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表达了自己成功抢到活动名额的喜悦心情，我也为这些朋友由衷的感到高兴。他们当中啊有些朋友观众洛家光明之家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非常认可维吾尔族医药，但是因为啊家里经济不宽裕，心里啊一直很矛盾，既想用药吧又怕用不起，这次听说公益救助期间可以半价购药，订购18盒除障泽海辅方能多赠送2盒药，还能啊再免费得到15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和10瓶胆药熊胆滴眼液。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啊特别的高兴，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用药福利，而且以自己的经济条件真的能承受得起，所以啊他们就立刻打电话报名， 而且非常幸运的报名成功了。这就意味着这些朋友可以踏实的用上了维足除障通脉疗法，从根本上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眼病，也算是苦尽甘来了。但这些朋友高兴的同时啊，我也担心啊，那些到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因为虽然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但活动的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即将没有了。如果错过了这次这么优惠的公益救助活动，对于眼病患者来说真的就太遗憾了。
3: 我们知道啊，作为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是一直希望新维药除障增嗨复方可以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尤其是能够帮助到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患者朋友。除障增嗨复方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那这次公益救助呢，又有非常优惠的福利政策，所以现在活动名额是非常紧张。而且我听说啊，很多刚关注我们节目没几天的新朋友也来参加活动了，想尽早用上除障增嗨复方来提高视力，重见光明啊。
4: 确实啊，这两天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参加这次公益救助。大家觉得呀，除障增嗨复方不仅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治眼秘方，更是具有国家发明专利的新维药，值得信任。曾经有朋友询问过我，为什么除障增嗨复方能获得专利证书？借此机会啊，我也来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呢，我们说啊，什么是专利？从字面解释就是专有的权利和利益。具体来讲呢，就是国家保护专利所有者，让专利具有独有权、专有权，其他人不可以模仿，否则呢，就是违反专利法。像除障增嗨复方，它在国内除了陕西东泰药业，没有第二个厂家可以生产。就是因为啊，它是受专利保护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什么药都能成为专利药物的。除障增嗨复方可以获得专利，是因为啊，它和其他的普通的药物不一样，它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秘方。组方具有独特性，用的全都是西域道地的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等，对眼病的治疗效果也是经得起临床验证的。最重要的呀，胶囊剂型的除障增嗨复方拥有尖端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项技术啊，能够显著地提高药物有效成分含量，使药物分子量更小，穿透更强，能更彻底的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达到更好的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效果。我们说什么是药啊？是治疗疾病之物。作为流传了上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如今除障增嗨复方结合现代制药工艺，成为相关部门认可、眼病患者信赖的新维药。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并且取得了国家专利，专利号是 ZL20081016756.6。 这项专利的获得可以说是一种荣誉，代表了相关部门对除障增嗨复方的认可，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除障增嗨复方疗效的确定性。科技的进步让除障增嗨复方改变了剂型，但是除障通脉治疗眼病的精髓是始终没有改变的。因此啊，大家对于除障增嗨复方的疗效完全可以放心。国家最权威的部门已经在效果、技术和质量上帮我们老百姓把关。既然除障增嗨复方的疗效让我们放心，我们就可以安心的用它治疗我们的眼病。如果没有确切的疗效，除障增嗨复方怎么能够流传上千年？现在又怎么能够在民族医药中一枝独秀，获得专利，成为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呢？
3: 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西域治眼奇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 那本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出障泽海复方18盒，同时赠送出障泽海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赠品数量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提前结束，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不要错过这次眼病康复的绝佳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4: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最近啊这些年呢，我们国家的眼病患者数急速的增长，尤其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等等，这些啊都是非常容易致盲的眼病。我们国家呢，每年因为这些眼病致盲的人呢，都有40-50万人以上了。所以大家呀，对这些眼病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不能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那下一个失明的人有可能就是你。而治疗眼病最根本的就是要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快速打通干眼通道。而这一点呢，只有西域治眼奇方可以做到。很多朋友

0: 我好奇干眼通道是什么样的呢？我今天啊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曾经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做过测试，发现干眼通道是透明的，比头发丝还细，而重症眼病患者的干眼通道完全不透明，被黑色的物质堵塞。这些物质是什么呢？就是维吾尔族医学所说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给这些患者用上除障泽海普方之后呢，他们的干眼通道里的垃圾毒素就会被瓦解，就好像啊管道里堵了几十年的污垢逐步的被清除了一样。干眼通道被打通以后，药物穿透血眼屏障进入到眼组织内部，还能够继续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让眼组织细胞激活新生，这样呢眼病患者眼睛干涩红肿有雾有小黑点，看东西缺边少角，视力低下，迎风流泪，怕光夜盲，这些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而同样呢，对于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玻璃体浑浊、干眼症、严重的角膜炎、结膜炎等等，都能取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短期内呢，能够缓解症状，让眼睛不难受。按照除障泽海普方的用药周期坚持使用，更能让视力提高，视野恢复，实现生活自理，杜绝失明的发生。
1: 现如今呢，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那很多患者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医治，生活是十分的痛苦。这次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无异于是雪中送炭。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因为这次是全国范围内的公益救助，渴望用药的患者非常多，而且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所以想要用药的朋友啊，您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我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早日通过维族除障通脉疗法，提高视力，重获光明，不辜负胡老师为大家的眼睛健康所做出的努力啊。
0: 最近这几天啊，接听朋友电话的时候，有一些眼病患者啊就跟我说胡老师啊，我之前啊治眼病花了不少钱，吃亏上当了很多次，现在啊我听您讲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很动心，但我呀又不敢尝试这个新方法，一直犹豫下不了决心。我非常理解啊这部分眼病患者的心情，眼病治了这么多年，为了治病花光了每个月的退休金不说，把多年的积蓄啊也一点点掏空了，年复一年自然呢就灰心了，麻木了，即便是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出现了，还是犹豫徘徊。为什么呀？因为花的钱太多了，家里的经济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了。一方面呢是对失明的恐惧，一方面是费用的紧缺，一方面是对光明的渴望。很多人啊就这么纠结着，等待着，煎熬着。可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都能等，就是治病不能等啊。很多眼病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病情啊常常急转直下，真的等到完全失去光感了，那么再好的药也没有用了。所以啊，我建议这些之前屡次治疗失败，几乎丧失了信心的患者，更要参加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因为很可能这次活动就是你最后的康复机会。为什么你之前眼病治不好？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治到根上啊，所以才没有效果。而凡是用过除障泽海普方的人都知道，它的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7天左右，眼睛干涩、迎风流泪、畏光这些症状就能缓解或者消失。用到1个月左右，眼病患者的视力就能得到很大的提高，眼前有白雾、黑影、视野缺失、看东西变形、重影、雾视、红视，这些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改善。要是能周期服用除障泽海普方， 那么白内障、青光眼

0: 重的恶性循环。不再花冤枉钱，不再担心失明，开启一个光明的新生活。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在此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泽海府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泽海府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为什么除障泽海府方的效果已经很好了，还要再配合上外用的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呢？
0: 这就是借力。维吾尔族医学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讲究顺势而行，借力而为。就好像啊，我们人要办点什么事儿，一个好汉还得三个帮，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不能单打独斗，也需要团队。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含有珍贵的天然野生熊胆成分，药效迅猛，它们最擅长的就是清眼明目，从外部打通干眼通道。这样呢，它们和内服的除障泽海府方里应外合，内外同治，让眼睛里面的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更快的被清除，让干眼通道更早的被打通。这就叫做1+1=2，内服加外用，让眼病治疗的效果事半功倍。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在用了维族除障通脉疗法之后，短时间内啊就见到了效果。这就是除障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内外同治，标本同治的治疗优势所在。
1: 难怪大家都说呀，自古唯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对眼病的认识确实是有独到之处啊。
0: 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这次公益救助的第二天，截止到现在呀，活动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见底了，即将没有了。这意味着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进口原材料供应紧张，新一批除障泽海府方生产不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不能及时用上药，而这样的后果呢，我想都不敢想。要知道，很多重症患者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就很可能会失明，这让我呀很是忧虑。但这几天啊，我也一直在开解自己，又不断的安慰自己，这世界上的事儿啊，本身就是靠一个缘字，医生与患者之间靠一个缘字，患者与治疗方法之间也靠一个缘字。很多时候啊，治疗机会摆在眼前，能不能把握，能不能改变命运，还得靠患者自己。现在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能够康复眼病、重获光明的机会，我希望啊，尽量帮到我的有缘人，能多帮一个是一个。对于新维药除障泽海府方治疗眼病的效果，我是非常放心的。在我临床30多年的眼病治疗过程当中，我用除障泽海府方救治过无数眼病患者，包括手术失败、濒临失明的患者，还有很多被医院拒之门外的患者。很多患者啊，都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最终呢，通过除障泽海府方重新获得了光明，他们从此啊不再因为视力不断下降而自卑绝望，不再因为一次次从失明的噩梦当中醒来而恐惧害怕。因此啊，我也坚信除障泽海府方在未来会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等我们眼睛好了，生活能够自理了，不用事事麻烦子女和老伴儿了，咱们视力至少提高3行，可以看书读报，看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出去旅旅游，让我们老年生活过得有色彩有滋味，那该多好呀。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生活，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别给自己留遗憾，也别给家人留遗憾。咱们抓紧时间抢到名额，拿到。

0: 早点路上，除障则还复方。咱们治好眼睛，一起拥抱幸福的新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本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自嗨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2: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3: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珞珈光明之家栏目组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2: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100余座城市，汇集近1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3: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则海复方，能够穿透3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3: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则海复方，赠送2盒除障则海复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2: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则海复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打进热线抢订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4: 我服用除障则海复方4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取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感谢你对我们眼病患者的一份用心呢，为了帮我们康复眼病，你真的是操碎了心。我听到你申请的这个活动了，是实实在在的在给我们眼病朋友省钱呢。
5: 嗯，
4: 我第一次买了2个月的药，没有邮费，而且那2个月的药呢，当时还是抢回来的，不然的话连药都用不上了。我算了算，这次一个周期就能够省下1半钱，还能够免费得到2盒除障则海复方。还有5盒熊胆眼贴，还有10瓶熊胆滴眼液，实在是没有比这个再优惠再合适的活动了，为我们减轻很大的负担。
5: 是啊，确实之前很多的患者啊都是原价使用的除障则海复方，并且没有任何赠送，所以我说了啊，这是我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以来给眼病患者带来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荣耀福利。老朋友啊都会算账啊，只要听到了都是不会错过的。虽然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二天，但活动名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关键是啊，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新一批的除障则海复方生产不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不能及时用上药。所以对于重病大病经济困难的眼病患者，大家已经是没有徘徊犹豫的机会了，一定是早定早得。
4: 是呢，胡老师，你看我的眼睛吧，进步的非常。

0: 长得快。这次呢，再结合上这个熊胆滴眼液呀，还有那个熊胆眼贴，我肯定就会好得更快了。今天呢，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啊，你看我这种情况再买多少合适呢？
1: 您的眼病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原来呀，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飞蚊症，还有这个角膜白斑。说实话，人这个眼睛要是不好啊，生活上就很不方便，寸步难行啊。
1: 是这样啊，眼睛坏了就等于失去人身自由了呀。
0: 真是，为了这个治这个眼病也尝试了很多那个治疗方法，但是作用都不大。当时啊，治的我都已经很绝望了。但是呢，我们家老头一直鼓励我，也让我这个尝试一下别的药，说不定哪天行用到了好药，就把眼睛给治好了。
1: 对呀，科技在进步，医学在发展，过去治不好的病不代表现在治不好。过去的药不能治，不代表新的药不能治。只要不放弃，老天啊，总会给我们指出光明之路的。
0: 就是呢，用咱们这个西医治眼奇方啊，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结果一试呢，效果特别的好。现在呀，一点顾虑都没有了。
1: 没有顾虑了，有信心了。
0: 对，
1: 眼睛啊，就好了一半了啊。现在您用药多长时间了呀？
0: 用了4个多月了。好了，一多半了，原来的这个小蚊子没有了，这个角膜斑斑呢，它也退了，退了80%呢。前几天呢，量了一下这个眼压12了，完全正常了，眼睛这个胀啊、疼啊，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他的视野呢，现在也开阔了，视力也提高了3行吧，现在是0.5了。原来呀是眉头紧缩，现在是开朗了，感觉皱纹了都好像少了一样。
1: 不再是每天皱着眉发愁了，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了啊！
0: 是的，这个老伴儿说你这个眼睛一好啊，感觉一下子都年轻了好几岁呢。
1: 那是当然的啊，这都是源于什么呢？都是源于没有心理负担了，哎，没有提心吊胆了，卸下了心里面千斤重担了，不再负重前行了，心情啊彻底解放了。西医治眼奇方对各种眼病来说，它可以针对眼睛的根源来入手，这才是真正的对症性治疗。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垃圾毒素不再上攻眼睛，眼睛啊就会迅速恢复，不再加重。我们眼病患者啊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治疗，同时呢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就可以啊疏通防水循环通道。咱们的眼压呀就能达到最安全最健康的眼压状态。您看您现在眼压12多好，已经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最后呢，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活化视神经，自动生理感应建立起来，视神经啊就会由萎缩状态逐渐的丰满充盈起来，传递光信号，视野开阔，视力就至少啊提高3行以上，眼睛0.5非常不错。另外化解玻璃体变异性氧化的透明质酸和角膜内致密的细胞酶蛋白，所以现在呀、已经把这个遮挡啊基本的都给解除了。4个月的时间好了一大半了，这足以证明啊这条路是咱们治疗眼病最近最捷径的路了。我们过去啊也是一直寻医问药，最终呢我们找到了经典名方西域治眼奇方。所以啊不抛弃不放弃，一定会有奇迹的。眼睛啊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眼睛好了整个心情也就好了。
0: 是啊，现在的心情可美了，原来的眼睛不好的时候啊，别说出远门了，就出咱们小区的门都困难。前一阵子女儿还让我在她家待了一阵子，她家是深圳的，我就结婚的时候才去过一次，5年多了一次没去过，最主要就是眼睛看不见，怕去了呀给他找麻烦。这回好了，在那儿住了快1个月才回来了。
1: 太好了啊，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等待我们的就是幸福，就是光明，就是享受天伦之乐了。
0: 对呀，霍老师，现在你看买药多合适啊，省的可真不少啊。那我得再订多少合适呢？
1: 一个周期足够了啊，而且这一个周期用完停药就行了。您放心就行，肯定啊让您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
0: 行，那我听你的，胡老师。
1: 好，眼病啊这条路已经走过来了啊，非常祝福您啊。
0: 都是你的功劳，完全好了我再给您打电话，谢谢你胡老师。
1: 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那如果正

0: 在关注节目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百日复明工程活动当中来，转变治疗观念，用西语治眼其方，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1: 我服用除障者海普方半年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您好。
2: 哎，你好。
1: 这几天吧，我忙没听广播，然后今天吧一打开，就是听到你为我们这个眼病患者呀，准备了这个最大最优惠的这次活动。我一听见吧，我就想订两份儿，然后又听好多地方现在已经没名额了，我就心里特别紧张，就担心订不上。您看我用药也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遇到这么大优惠的时候。
2: 对啊，这次半价又送药，还送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是从来没有过的福利。很多老朋友啊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确实啊，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那优惠政策越大，大家订购的速度啊就是越快，名额就越少。截止到现在呢，名额已经见底了，有些地方已经提前结束了。不抓紧行动的话，以后很长时间可能都买不到药。你紧张也是正常的，不过呢，你今天啊打进电话还不算晚。您是哪个地区的？让导播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您再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
1: 哎呀，那太好了，那就麻烦您帮我订两份。我是河北承德这边的，我叫赵丽。
2: 啊，您是什么情况要订两份呢？
1: 哎呀，是这样的，胡老师，要是没遇到您吧，我都不知道我的生活呀真是变成啥样了。当时吧，就是那眼睛都快看不见了，但现在呢，我感觉是没什么问题了啊。我以前吧有那个颈动脉狭窄，经常头晕呀、恶心什么的，就是每年都犯一次，挺严重的。就是一犯吧，就会出现那种眼前一过性的发黑，然后缓个两三秒吧就缓过来了。当时也没太在意，就是有一天下午吧起床下地那时候吧，哎，突然眼前又黑了一下。这次吧就是时间长，等睁开眼的时候，那个右眼就一片黑，啥也看不见了。我当时就把我吓坏了，就赶紧呀叫老伴儿把我送到医院了。到医院一检查，说是那个眼底视网膜病变。
2: 血管堵了吧？
1: 对，是说血管堵了，说是那个中央静脉堵了，就面积还不小。就是在医院吧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就是那大的黑影吧离了。全变成那小黑点儿了，那小黑点儿吧，就说啥也下不去。从那以后吧，那个视力吧就再也没好过。当时吧，就是只有0.2那个视力了。再后来，那个眼睛吧又查出来那个视网膜水肿，还有视网膜渗出，还有那个黄斑水肿，反正就是说那个视网膜缺血。0.2的视力也一下子也没了。就是最后吧，就只靠那个眼前，就是靠近眼角上面能透那么一点儿光亮。
2: 透亮的是左眼还是右眼啊？
1: 左眼，当时右眼就几乎就失明了，就我心里特别接受不了。
2: 哎，是不是你平时血压血脂就高啊？
1: 对呀，这就高都十几年了，几十年了都。
2: 你这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动脉硬化形成的眼底静脉血管堵塞。眼病当时可是真是很重的啊。
1: 是，就是去年双眼嘛又查出来那个白内障。左眼嘛也跟着就是受影响嘛，就心情特别糟糕，都快抑郁了当时。因为我和我家老伴的情况吧比较特殊，我就眼睛吧必须得治疗，你要治不好的话真是我宁愿跟他分开。因为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吧就是半路夫妻，人家吧一直对我都挺好的。我这么多年嘛，也是家里家外的忙活呀，没让孩子呀、老伴儿犯过愁。但是就这几年这个眼睛出了问题以后啊，他的两个孩子吧就不愿意了，说吧本来就是想让他爸找个老伴儿能照顾他爸嘛，而现在反倒是让他爸这么累，还花那么多钱，就是有一些不好听的话，反正就出来了。我听了以后吧，心里肯定也不是滋味儿，终究还是 没有把我当做一家人呀，我也没少偷偷的掉眼泪。那时候吧，我就发誓，我就说什么也得坚持把这个眼睛治好了。哎呦，真是老天开眼，还真让我遇到了您。
2: 西医之眼奇方啊，治好了无数双眼睛，路上啊就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哎，我很佩服您当时的心气儿啊。哎，即便当时眼病很重，这个人情很冷，哎，可你啊告诉自己一定要治好眼睛。哎呀，人呐、啊、靠人啊不如靠己，越是年龄大，咱们越应该啊有一个好身体，有一双好眼睛啊。
1: 哎呀，是啊，胡老师，您是真正的就是把我呀、从痛苦当中解救出来的恩人。当时吧，就是多亏听到了你这个广播，哎呀，您又处处为我们眼病患者着想，又是心为医心为药，专治眼病的，我就感觉吧，心结一下子打开了。我跟老伴儿说呀，老伴儿也特别支持我。真是要没老伴儿的支持，我也不可能用上治疗眼病这么好的药。
2: 人间自有真情在。你不仅啊遇到了我，你身边的老伴儿，人家对你是真感情啊，所以不要强求啊人家的孩子怎么样，对吧？
1: 是是是，哎呀，用上这个西医之眼奇方以后吧，这眼睛也好了，心情也好了，真是开心的不得了。又要第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那个眼皮呀、不酸不累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是右眼那个黑影一点一点就下去了，就亮的地方就越来越大了。用到快半年的时候吧，就是眼前那个黑布就彻底的撤掉了。我激动的真是当时我就哭了。现在吧，眼前就一点雾也没有了，就是看东西的时候吧，还能感觉那东西就是有点歪，靠中间的地方吧有点发暗。然后那指导老师就是告诉我吧，再用一个周期，然后说这些就是都能恢复正常，但我也不放心啊，我就是想着这次优惠吧，我多订些药。
2: 哎，指导老师说的没错啊，您的情况确实订一份就足够了，您吃尽了眼病的苦、应该更能体会到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咱们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吧。
1: 哎呀，那好好好，我就听胡老师的。那胡老师，你就一定帮我订上这一份啊。
2: 好，那我让导播呀帮您登记上，随后呢，您再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来个双保险，好吧？
1: 啊，行行行，胡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去，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2: 好，再见啊。
3: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4: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3: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4: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珞珈光明之家栏目组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3: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4: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3: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4: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3: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 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5: 我和我老伴儿吧，服用除光泽海复方半年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5: 胡老师，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消息简直是太温暖了。我们老两口吧，常年看病，经济非常不好啊，所以我跟老伴儿吧，早早就开始借钱，筹钱。这不前几天刚把一个周期的钱准备好了，这本来我俩商量着说先买一个周期的，一个人用半个周期。这下好了，你给我们带来的天大的好消息，这准备的钱可以订两份，这不一人就一份了吗？
2: 是啊，老两口都赶上好的时候了啊。除光泽海复方啊，平时可以说是一盒难求，现在啊是半价购药再送药，还有熊胆视力眼贴和胆药熊胆滴眼液免费赠送给大家，让咱们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这对于家庭贫困的朋友可以说是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如果咱们错过这次活动，以后呢就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那要是花更多的钱才能用上，哎呀，那时候咱们可能就更不舍得买药治病了。所以啊，我想对重病大病经济困难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啊，那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
5: 胡老师，那麻烦你给我俩订两份吧，我跟老伴儿俩一人一份。
2: 好，待会儿啊让导播啊给您登记上。您和老伴儿呢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5: 我吧用4个月了，老伴儿现在用1个多月。自从用上西医之眼七方以后，我就感觉这生活啊就有盼头了，见到曙光的那种感觉。
2: 嗯，心理压力减轻了啊。您和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5: 我老伴儿吧是青光眼，原来吧他总点那个眼药水，但是一不点就不行。现在用这个西域之眼七方以后就不点了，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我眼病比他重，我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这不是去年眼睛还网脱了，做了手术，但是效果还是不好，也挺无奈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当时吧也挺发愁的。用上西域之眼七方以后我才知道，不是没有好办法，是没有遇到好的方法。
2: 是啊，其实啊我们祖国医学是博大精深的，能没有好办法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总有解决的办法。
5: 是，当初吧也是听你节目说西域之眼七方是传承千年的古方，药材好，药力强，是专业治疗眼病的。完了，我老伴儿我们两个吧就比较认可，就根本就定了一个周期。
2: 哎，这一步选择呀对你们老两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选择改变命运，一个决定改变余生啊。
5: 真是这样，选对药事半功倍呀。这不刚用1个多月那个时候，白雾吧就感觉散了很多，就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黑影吧也淡了，再就没有出现过打闪那个情况。
2: 这个很关键啊，说明啊视网膜脱落的情况改善了
5: 啊。现在视力也提高了2行，我现在都达到0.4了，老伴儿的眼睛现在也是0.4。
2: 太好了啊。那您啊和老伴儿啊加起来都是0.8了，0.4的视力日常生活已经没太大影响了
5: 啊。现在干什么也不耽误了，这不就寻思继续用，让视力再提高提高。我们两个也挺有信心的。
2: 用上西域之眼奇方的患者啊，其他方法就不用考虑了，因为啊这是最省心最直接有效的办法。笔直宽阔平坦的光明大道我们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大有收获了。如果老两口啊每个人都继续按照周期用药的话，咱们的视力都应该奔着 0.8 1.0 去恢复了。为什么西域之眼奇方效果奇特啊？因为它抓住了眼病的最本源，彻底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并且啊能够穿透角膜屏障、眼底屏障、防水屏障，直接抵达眼球内部，对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从眼病的根源进行治疗，眼睛啊才能真正的大有好转。西域之眼奇方里面有7味药材，严格苛刻的黄金配比，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DNA 修复酶可以化解晶体脱落变性的细胞酶蛋白，解除白内障，化解 玻璃体变性氧化的透明质酸，黑点黑影逐渐的清除。关键啊，眼底没有出现过打闪，说明什么呢？说明视网膜增生的薄膜已经退掉，视网膜组织已经真正的长牢固了，就不用再出现网脱做手术的问题了。关键我们的视力啊大幅的提高了不少，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情啊就应该格外的轻松，格外的开朗了。
5: 原来吧，眼睛不好，心里整天呢提心吊胆的，担心这视力保不住，现在做什么也不耽误了，心情是舒畅的。这不上午和老伴晒晒太阳，下午吧去公园溜达溜达，一天感觉生活可滋润呢、儿女也孝顺，经常来看我们，就感觉这日子啊真的是最好的呀。
2: 嗯，那真是苦尽甘来了啊，
5: 真是这种感觉。所以说遇到你真是我们老两口的福气，这不这回又赶上最大的优惠，给我们本就困难的家庭吧，在治病这方面又减轻了不少压力。我就想钱我也凑齐了，再定上两个周期的，我和老伴彻底把眼睛就治好了。
2: 嗯，放心啊，肉上西医治眼奇方啊就能打开光明之门，遇上这省钱的机会，那这个机会肯定不会让他失去的。今天啊虽说是活动的第二天了，但是活动名额啊已经所剩无几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实惠又治病的机会。您啊待会儿挂完电话别忘了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
5: 谢谢您了胡老师，您也保重身体，我们大家都需要您呢。
2: 谢谢您，谢谢您。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除障则还辅方能够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问题，这无疑是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现在呢，在胡老师废寝忘食的努力之下，终于为所有的眼病患者成功申请到了百日复明工程大型治眼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紫海辅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现在呢，大家有机会可以用上这种神奇有效的治疗方法，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6: 我服用除障者海辅方半年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2: 哎，
6: 我抢到药了。哎，胡老师啊，我抢到药了。享受到你为大家申请的救助了，实在是太感谢了。
2: 嗯，很幸运啊，抢到药了。哎，我们就和光明建立联系了。
6: 是，本来呀这几年治眼睛没少花钱，家里的日子啊、过的那真是紧巴呀紧巴的啊。本来吧想等有药了先买点用上，可万万嘛没想到你这么帮大家，知道眼病患者的难处，给大家申请这么优惠的活动。我呀定了一个周期的，不但省了一半的药费，又多送了2盒药和5盒熊胆眼贴，10瓶这个熊胆滴眼液。有了这两样宝贝和西域治眼奇方一结合，效果不是更好了？
2: 是啊，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啊，含有珍贵的天然野生的金胆熊胆成分，药效迅猛。它们最擅长的就是从外部打通干眼通道，这样呢，它们和内服的除障泽海辅方里应外合，内外同治，让眼睛里面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啊，更快的被清除，让干眼通道更早的被打通，让眼病治疗的效果呢就事半功倍了。凡是眼病啊比较多啊比较复杂的患者，都应该这样强强联合，内外同治。
6: 哎呀，你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胡老师啊，我以前没用过眼贴，我当时就把这眼贴用上了，哎呀，冰凉冰凉的，就感觉有药一直顺着眼球往里走似的，取下来以后特别的舒服，眼睛疼的就减轻了。我这眼角膜挺严重的，已经有溃疡了，每天呢这眼睛都是火烧火燎的疼，贴上这眼贴再滴上这个熊胆滴眼液，哎呀真是感觉特别好， 我都想一直贴着不往下起呀、啊。胡老师啊，绝对不是神经作用，那是真的挺。

0: 好啊，
1: 是很舒服，嗯，
0: 哎，舒服，你是实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服务的好医生啊，你从来不糊弄我们，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一个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下一步怎么用药，二呢，我想再订一份药，现在报名还有没有机会？
1: 嗯，今天报名还可以，但是您已经拿到了一个周期了，哎，需不需要再订购？得看看您这个眼病情况，需不需要哎再订那么多呀？
0: 胡老师啊，我现在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三个半月了，
1: 啊，
0: 我主要吧是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乙状的乳肉，哎呀，那泪囊炎，遭罪不说吧，还走了很多弯路。那个时候吧，很多药吧都没有看到效果，但是不吃吧，就担心以后失明，感觉走投无路了。后来还是朋友介绍让我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
1: 啊，只要知道西域治眼奇方，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大家呢，都是互相宣传的啊。
0: 是这么好的药，大家都应该多宣传宣传的。我也是，自打用上以后吧，两三天我就感觉眼睛哎亮上一些了。
1: 嗯，见效非常快啊。
0: 是啊，看东西也舒服了，不愧是从眼病的病根入手的治眼奇方啊。我记得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的白雾就淡了很多，特别是黑点也少了。哎呀，我可高兴了，我高兴的和老伴说这事儿吧，老伴说怪不得呢，这两天我看你走道都稳当多了，肯定眼睛好了不少啊，他都夸我呢。
1: 是啊，老伴也替您高兴啊。
0: 我也特别有信心了，现在两个半月了，白雾完全没有了，黑点也没有了，哎，乙状乳肉就差那么一点点了，那个泪囊炎也好了，哎呀，这回的感觉这个钱呐，真没白花呀！原来那眼睛视力只有0.25，现在都有0.4了，
1: 哎呀，非常好啊！咱们的目标啊是至少提高五行以上，您这啊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一半的目标了。所以啊，只要大家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啊，一分钱我都不能让大家白花的。作为西域治眼奇方的推广人，我有责任帮助所有的眼病患者获得我们本应该获得的视力和光明。西域治眼奇方治疗的特点就是快、稳、准、狠。眼病的根源在于产生的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增多，这些物质啊造成干眼通道堵塞，从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眼病。而西域治眼奇方啊，再配合上外用的胆药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能够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就可以啊化解晶体脱落变性的细胞酶蛋白以及玻璃体变性性的氧化的透明质酸，所以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不做手术轻松解除，化解角膜的造火毒素，火毒不再刺激咱们的结膜了，就不再增生了，异状脓肉就剩一点点了，再经过一段时间呢就会完全消失，最后呢我们收获的就是健康舒服光明的好眼睛了。
0: 胡老师啊，你说的都是有理有据的，我用西域治眼奇方也是用对了，也受益了，所以这次吧，想趁着半价救助优惠这个活动，哎，特惠的活动，哎，想再追加一份，把我的眼睛彻底的治好，你看可以吗？
1: 您现在呀，用西域治眼奇方配合免费赠送的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就像坐上了高铁飞机一样，更快了。但是实话实说啊，您的情况，一个康复周期用完以后，完全就可以康复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毫无疑问啊。所以啊，追加这一份你也不需要再订了。咱们把机会让给更多需要这个眼病的朋友吧，好吧？
0: 哎，好了，我听你的，胡老师啊，我现在是早晚各四粒，这熊胆视力眼贴是一天两次，熊胆滴眼液不舒服了就点点，还需不需要漂亮了？
1: 效不更方啊，暂时呢咱们就这么来治啊，后期呢直接配合您的指导老师坚持用，一个康复周期用完之后。您的视力目标是0.6到0.8，我希望啊能听到您恢复的更好的消息告诉我啊。
0: 哎，好的，胡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也谢谢你了，胡老师，以后我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

0: 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百日富民工程大型智眼活动已经全面开始。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紫海辅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此次的百日富民工程活动中来啊，就请您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活动的名额十分有限，名额报满以后活动立刻就会结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2: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1: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2: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珞珈光明之家栏目组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富民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1: 本次百日富民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2: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辅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1: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富民工程。
2: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辅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1: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辅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0: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